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多喜欢，多喜欢。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早餐。听毛不易唱歌，总能被他的温柔的声音所治愈。不用华丽的制作，声音就是毛不易最好的乐器。毛不易总是能用最温暖的旋律唱出这世间最美的一切事物。毛不易的歌最触动人的地方，就是从心底给出的温暖，确实不需要什么大制作来彰显。平凡才是毛不易，平凡但不平庸才是毛不易。如果不是歌手，我想毛不易应该是一个诗人，很深情的那一种。别人写歌是为了写歌而去写，而毛不易也许他只是在记录生活，写给他的小城，写给漫画店，写给出租屋。他的作品从来就不是描绘那些痴男怨女的情情爱爱，而更多的是对生活和希望和对美好人生的向往。所以毛不易和李健一样，完全担得起音乐诗人的称号。

提到李健，我看到有的人说毛不易是不是下一个李健，或者毛不易是少年的李宗盛。尤其李健，很多人都说毛不易是华语乐坛下一个李健，然而毛不易说没有人可以成为下一个李健，我们都只能做第一个自己。我觉得也是，不做第二个别人，就做第一个自己。都是平凡的人，我们能做好自己就不错了。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在我看来，不拘一格的毛不易，他是华语乐坛的奇迹。毛不易是唯一一个歌曲都包含着真心，而且曲风不死板的人。一般的创作歌手，他的歌曲都会倾向于某种风格，自己的歌呢，也会比较有相似性。可是毛不易的歌曲却是曲风各异，有的时候完全不像出自于同一个人，什么样的风格都能驾驭。不得不说，他是一个神奇的存在，特别有才华。虽然说在年轻的歌手当中，论颜值论唱功，毛不易不是最顶尖的，但是论才华论走心，毛不易应该是最特别最用心的一个。他的每一首歌都能直达人心，引起共鸣，让人从歌曲当中隐隐地感受到一种力量，温暖而又抚慰人心。感谢大家收听，这里是音乐早餐，希望今天的毛不易的歌能够让你感受到温暖和力量。我是阿旺，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1: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2: 56个民族同心同向，

0: 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1: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2: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3: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5: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萧亚轩的专场。我们好久都没有听到萧亚轩的歌了哈。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老歌里，你如果喜欢萧亚轩，你就可以真的一饱耳福了。这首歌的名字叫《一个人的精彩》。是啊，以最美的心情做最好的自己，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精彩。日子嘛，过的就是一份心情，心情好了，举目可见花开，随处可闻鸟鸣。如果你心情好了，心里才会充满阳光，抬头可见微笑的脸庞。你发现了吗？就是人呢，长得再漂亮，如果你心情比较阴郁，那脸上呢也会灰暗无光。就好比有一句话说，相由心生，对吧？家里你再穷，只要你心里能够知足，你照样活得很舒畅。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萧亚轩，他的歌确实也会让我们有那种积极阳光正能量。下面的这首歌叫《爱的主打歌》。

萧亚轩是通过星探哈，在逛街的时候有一次被星探挖掘，从而呢进入了歌坛，当然呢也有一部分的影视作品哈。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准备好了没有》，其实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它不会让你在准备好的时候会遇见谁，会遇到什么事情，但是呢有一点我们要提前做好，那就是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无论到何时何地，作为女人而言一定要漂亮干净，不一定要活得有多漂亮哈，不一定要有这个美丽的容颜和魔鬼的身材，但是在精神和灵魂领域里，你一定要活得通透，活得洒脱，活得漂亮。所以说嘛，人呀，你长得再漂亮，如果你心情阴郁的话，那可能脸上也会透露着几分不幸福，是吧？快乐有的时候啊，它在心而不在境，只要阳光度人生，岂怕阴霾来遮挡啊。所以人生之路啊，再顺畅，途中呢也会难免的会有弯路，偶尔的也会有路障，所以呢路走得再潇洒，也难免十字路口会迷茫。所以人生啊，要的就是一种丰盈，日子呢过的就是一份心情，我们要学习萧亚轩的这种好心境，永不言败的那种精神。所以啊，好心情就是源于好心态，好的心态呢营造好的风景。你看，善于做情绪的好骑手，让情绪的这个烈马按照自己的指挥来驰骋。快乐呢，它不取决于你的贫富，而是在于你的心情，而幸福呢也不取决于你的金钱，而是在于你的知足。所以我告诉你，有了好的心情，人生一定会赢的。有了健康，你就赢了疾病；有了快乐，你就赢了郁闷；有了幸福，你就赢了痛苦；当然有了淡然，你就赢了金钱；有了从容，你就会赢了你的人生。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萧亚轩的歌声，永远要像他一样活得通透，活得漂亮。今天呢，我们的最后一首歌要送给你，名字叫《我爱你那么多》。明天同一时间，老歌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2: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3: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4: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5: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6: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7: 我想求职
8: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9: 我有一套房子。

0: 做那个塑料洗料，
1: 做电工最好是早餐的，
2: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里面有空调，我想招几名洗车的，大约月薪大概1500吧。
3: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大事找警察，小事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将会为各位听友来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3和38169939，帮大家伙呢发布关于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还有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以及事务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好，首先我们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3和38169939，各位可以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来查看，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在节目当中来多次详细播发信息。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随时关注就可以了。今天的第一条会员信息呢，是盘锦某汽车玻璃店诚招微型车的送货司机2名，月薪4000元，还要招聘贴膜技师以及玻璃安装大工，工资面议。招学徒工，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一天，供午餐，早上7点半，晚上夏天6点，冬天是5点半下班，要求45岁以下男士。

0: 熟悉盘锦地形路线，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新龙台区老交通局的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以及太维汽配城三处就近分配。联系电话呢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
1: 汽车发电机的工厂啊，
0: 汽车发电机的工厂，
1: 完是那个年龄要求在20到45岁之间，公司包吃住，地点在锦州开发区，
0: 好的，
1: 留个电话，
0: 158-1528-0427，
1: 3811，
0: 158-0427-3811，对吧？
1: 啊，对对对，好
0: 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对了，这个组装工要男性还是女性？
1: 组装工要男性，
0: 男性哈，
1: 20到45岁的。
0: 行，那我给您标注上啊。
1: 上长白班啊，
0: 长白班的哈，
1: 包吃住的啊。
0: 行，这些都记住了。那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好嘞。

0: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十名，要求会亚弧焊和二宝焊，在单位食堂就餐，尚无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电话呢是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唐先生。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你好。
0: 你好。
1: 你辛苦了啊。
0: 嗯，谢谢。
1: 我又来播发两条信息。
0: 好的。
1: 出售楼房的信息。
0: 哎。
1: 第一条是新龙台区迎宾小区一个楼房，五楼。
0: 嗯。
1: 54.42平。
0: 嗯。
1: 这个出租出售。
0: 嗯。
1: 出租的话年租金9500。
0: 9500好。
1: 诚心租的有商量。
0: 哎。
1: 屋里相关设施齐全。
0: 好的。
1: 出售的话12万就出售。
0: 售价12万，嗯。
1: 啊，对，诚心买的价格也可以商量。
0: 嗯，好。
1: 联系电话是180。
0: 嗯。
1: 4270。
0: 嗯。
1: 7156。
0: 180-4270-7156。
1: 对，找彭先生联系。
0: 好的。
1: 第二条也是楼房出售。
0: 嗯。
1: 兄台区优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好。
1: 130平。
0: 嗯。
1: 4楼，顶楼7楼。
0: 嗯。
1: 出行方便。这个出售价格28万，
0: 这是不提的吗？
1: 对，属于财贸馆，这个楼，
0: 哎，
1: 出行方便，八道边儿，
0: 嗯，
1: 这个诚心买的价格也有商量，
0: 嗯，
1: 联系电话人也是180，
0: 嗯，
1: 4270，
0: 嗯，
1: 7156，
0: 180-4270-7156，彭先生，
1: 对，也找彭先生联系，
0: 好的，没问题。
1: 这楼房都是他家的。
0: 嗯，行，那就都给您发布
1: 了。谢谢
0: 丹妮
1: 了，我们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嘞，
1: 谢谢，
0: 你也一样。
1: 非常感谢，哎，好，
0: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朋友。
1: 你好，主持人，我有场地出租，
0: 在哪里？
1: 在高升210省道路边，
0: 高升210省道的路边。
1: 占地面积是5000平，
0: 哎，
1: 是工业用地，
0: 工业用地。
1: 厂房有500平，
0: 厂房500平。
1: 办公室100平。

0: 1823 1864 2323 1864 2323。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在家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在家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出售2015款的奥德赛2.4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上班代步用来着，行驶了17万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呢是到2027年的8月份，车辆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保时表，要价65000元，价格可小意一些。您记好联系电话：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求职。
0: 想做什么工作？
1: 门卫了，或者是保安了，或者看个大院什么的了。
0: 嗯，好的。
1: 那个情况，我年龄59周岁。
0: 59周岁，好的。
1: 最好是管吃管住的。
0: 公吃住的哈。
1: 地点不限。
0: 嗯，
1: 我家住在中心医院北门附近。
0: 中心医院北门的附近。
1: 嗯，
0: 好
1: 啊。留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59-159-0493-3763。
0: 159-0493-3763是吧？
1: 对。
0: 好嘞，
1: 谢谢，
0: 给您发布了啊。
1: 哎，
0: 不客气，再会。好，再来看下一条的会员信息。盘锦某汽车玻璃店要招聘微型车送货司机2名，月薪4000元，还有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月薪面议。学徒工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的话呢是公休一天，供午餐的，工作时间早7点半，晚上夏天6点，冬天的是5点半。45岁以下男士都可以，熟悉盘锦地形路线，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的老交通局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再或者是太维汽配城，三处就近分配。电话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

下一条信息，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都齐全的，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电话呢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招聘机加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

0: 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是2000元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成熟的数控或普车工，月薪5000到8000元，55岁以下均可。以上人员可供食宿，电话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主持人，我想招聘白班的保姆。
0: 好。
1: 家是康桥公园里 M 区。
0: 哎。
1: 然后工作时间是早9点到晚7点。做2顿饭。
0: 嗯。
1: 然后收拾家务和、那个就收拾家务和做2顿饭。
0: 好的。
1: 然后工资是4500。
0: 好的。
1: 要求年龄是45到55岁。
0: 哎，
1: 月休4天。
0: 月休
1: 4天。大概是这个情况。
0: 好的。那咱留个电话。
1: 好，电话157。2437。
0: 3-1-1-3。您电话是157-2437-1113，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感谢。
0: 不客气，再会。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4: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5: 我想求职，
2: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5: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4: 里面有空调。
6: 我想招几名洗车
3: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别忘了啊，如果是节目进行的时候，电话直接打到直播间，咱现场就能查询，节目当天发布的信息和之前发布过的信息。如果是节目之后的话呢，您别忘了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柔媒"的客户端，就能查看相关信息了。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啊，我想求一个几千元块钱的面包车呀。
0: 求购面包车，价位是几千元的，
1: 啊、
0: 是吧？
1: 三
0: 四
1: 开能走的就行啊，地上点啊。
0: 好的。那
1: 电话
0: 吗？嗯，是的。
1: 18832738392。
0: 您电话是18842783952，对吗？
1: 哎，好了，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新龙台某企业招聘成熟焊工10名，要求亚湖。

汉和二宝汉都要会，在单位食堂就餐，上无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行，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的，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与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联系电话是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和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联系人是唐先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

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有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

0: 治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 山西人抠门，那是你不知道晋商鼎盛的时候山西人修桥修路赈灾济困捐出去的白银能够重建一座紫禁城。他们只是觉得钱要花在实处，就像那个老陈醋，他不张扬，但缺了他这顿饭就没了魂儿。今天的山西正在换骨，太原的汾河两岸亮起了夜景，大同的古城墙再见雄风，长治的高新区诞生着新材料。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下面一个问题啊，哎，你属啥的？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话题跟属相十二生肖有关系。就大家伙儿，你们知道哪个生肖属相的人富豪最多吗？十二生肖，哎，是如何划分的？为什么26年是马年啊，也是订婚和结婚领证人数最多的一年呢？为什么蛇年一过去是马年，它不是狗年，不是猪年呢？接下来李小猫就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十二生肖文化。原来啊，大家背诵十二生肖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哎，第一种啊，就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第二种啊，有一个小小的口令，叫小老鼠、大黄牛、老虎、兔子跟着走，龙腾飞蛇狂舞，骏马奔腾羊随后，顽皮猴子翻跟头，金鸡报晓显身手，花狗回头汪汪叫，肥猪娃娃加把油。而我们呢，是这么背的：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那就想问问大伙儿，你们是怎么背诵十二生肖的呢？那位说了，李小猫，你要不说前两种的话，我都是第三种，对不对？我们都是用拇指依次的点过其余的四指的各处的关节，哎，那么恭喜你学会了掐。

一算啊，结合你自己的出生的年月时辰，哎，那么这个生肖就得到了你的生辰八字。其实呢，中国十二生肖的诞生是根据木星每十二年绕天一周的规律，与月相相迎、物候变化相耦合的智慧结晶。你就说吧，是不是啊？你主持人你得知道的多啊，这是不是天文，对吧？然后衍生出了十二生肖对应的十二地支。那大伙知道为啥就最弱小的老鼠偏偏排在第一呢？传说啊，天地当时是混沌的，这个在初开之时，这耗子就把天咬了一个洞，太阳的光芒就从此照射进来，阴阳从此分开，这叫鼠咬天开。道家讲的是啊，无极生太极，就来源于此。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老鼠就开始觅食，最勤奋了。一天这个时候叫这个时辰叫什么呢？叫子时，就是每天的23点到后半夜1点，所以老鼠排在第一位，它叫子鼠。老鼠呢又叫灰仙，主掌着粮仓和财富。你看那个五路财神图啊，你比如你看看，是不是每路财神的手中都抱着一只老鼠？所以呢，属鼠的人最适合掌管家里的财政大权啊。属鼠出生的人呢，为天贵星，最有灵性，最适合当老板，他们对家庭最有责任感，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大事儿讲原则，小事儿装糊涂。恭喜所有的属鼠的人啊，这个逢马年呢正值桃花，应对了天喜红鸾的这两颗吉星，月老的红线终于要牵上了。所有的不期而遇都是命中注定。老话说十属九不易，是因为属鼠的人不会的太多，不会骗人，不会哄人，不会耍心眼玩套路，对待家里的朋友呢都是真诚的好。我这简直在拍马屁吧，我这不是。凡事呢都替别人着想，结果最后委屈的还是自己啊。在这儿呢，李小猫也愿往后所有属鼠的人真心不会被辜负。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丑牛。可不是说牛丑啊，丑时就是1点到3点的时候，一年当中呢，丑是农历的12月，都是光明前最黑暗最寒冷的时候。这时候牛就已经准备劳作啦，倘若你属牛，便自带着坚韧与担当，就像耕牛一样踏实的，哎，是安稳，还有这种踏踏实实的化身啊。人家说俯首甘为孺子牛，那你知道吗？拖拉机出现之前，是牛拉着华夏的农耕文明在前行，王侯将相出门都坐牛车，老子倒骑青牛出关，留下了一部《道德经》。哎，大伙儿是不是看过这种影视剧的片段啊？店小二来一斤牛肉。其实这个场景啊是不可能在古代出现的啊，这都是后人加上去的，因为古代杀牛是相当严重的罪过，哪怕是遇到大赦天下都不能赦免啊。你像立春啊要吃春饼拜春牛，老牛帮助牛郎和织女儿结缘，有了七夕佳节。宁夏博物馆有一个镇馆之宝叫鎏金铜牛，故宫博物馆有一个珍藏的五牛图。牛呢属于土德，土控制水，所以呢牛一直都是镇水神兽。像李冰父子建都江堰的时候，就铸造了五尊镇水，就铸造了四尊开元铁牛以镇黄河水患。颐和园也建了镇水铜牛，为了镇住北京城的水患。人说地势坤，君子

厚德载物，说的就是牛的精神啊。再说寅虎，属虎的人是马年的天选之子。为啥这么说？虎、马、狗，这是三合的生肖。虎生来呢，就是勇敢啊，这种领袖的形象，充满了威严和力量，代表着果敢和担当。十二生肖当中，虎排老三，地支为寅啊。这寅时呢，就是3点到5点。昼伏夜行的猛虎是最凶猛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虎是中国的星官四象之一，称它为坚兵。那你像守卫山门的护法神，正一派的祖庭虎龙山，因为丹而龙虎现这种去得名，然后又叫百兽之王，前额上的这个纹络都是一个王字，属虎的人自带王者之气啊。秦始皇属虎，所以伴君如伴虎，古代的将军呢会把虎皮挂在帐中啊，用过啥，或者是摊在座上，将军所在的这种营帐叫虎帐，将军的威风叫虎威。你像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啊，这叫什么，这叫五虎上将。调兵遣将用的是虎符，是吧？老虎呢又叫山君，天生的纯阳之体啊，他的吼声能够传到3公里以外。我有一次在锦州上学的时候，曾经在那个叫什么山，观音洞，我还记得啊，有一次我们同学们到那儿去玩，那一天整个山里边好像就我们这一波小孩，剩下其他人因为那天下着大雨，呵呵，我们竟干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事儿啊，我们几个就冒雨前行了。然后当时呢，好像这个观音洞里边就有几只老虎，它本来也不是这个怪声啊，所以他说能传出3公里之外，反正那虎在哪儿我不知道，但整个那个虎啸就在山中围绕着声啊，所以他说能传出3公里之外，反正那虎在哪儿我不知道，但整个那个虎啸就在山中围绕着，就让你瑟瑟发抖。但这吓不住李小猫，后来我也跟他吼，就我吼他也吼。小型的动物你当场就给你吓晕那儿了。人家说是万兽必让啊，这是虎中之王，这个地位是确实在那儿的啊。接下来呢，我们说说龙，龙象征着天之阳，虎象征着地之阳，一个掌风云，一个镇山林，家中有虎不怕邪，春节小孩得戴虎头帽，小孩的诞生送虎头鞋，端午节人们挂爱虎，除夕画虎。这是比钟馗、秦琼和尉迟恭更早的一种门神啊。你像那个江西博物馆，它那个镇馆之宝就是青铜虎。属虎的人外表是猛虎下山，内心却细嗅蔷薇。还有不老少呢，说到你了吗？没说到你是不是？那我也得歇会儿了。

当你抽烟时，你抽的是什么？是感觉，是意境，是洒脱，还是每抽一口烟的你都会吸进38种有毒化学物质，它们是口腔及心血管疾病、肺部疾病、骨质疏松以及多种癌症的重要致病因素。烟袅袅兮肺心寒，尼古丁一剂兮不复还。少抽一口，多点健康，你能做得到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说到哪儿啦？寅虎是不是十二生肖？再给大伙儿提问个问题，你知道哪个属相有钱人最多吗？那就是卯兔。胡润百就是那个百富榜当中啊，中国富豪里边属兔的人已经连续十多年排名第一了，而新加坡还有一个全球富豪榜，兔子还是第一，考试考得最好的也是属兔的，因为属兔的本命就是文殊菩萨。卯时是早上的5点到7点啊，兔子呢出窝吃草的时间，这个时候月亮还没有下去，月亮上有广寒宫，宫中的精气之灵就是玉兔，所以月亮又叫玄月，兔子又叫月德。你看看那个月亮上啊，阴影的部分像什么呢？就像兔子一样。兔子就是它很轻快，所以安逸的逸这个字里边就有一个兔字，它灵活的动如脱兔，小孩叫小兔崽子。那你知道为什么兔子最能代表中国人的性格吗？因为我们从来不招惹别人，但是兔子急了也咬人。在十二生肖里，只有兔子退一步是虎，进一步是龙。属兔人是来结缘的，一生的课题都是用善良和智慧广结良缘。相传古时候京城的瘟疫就是兔子给治好的，所以呢老北京的吉祥物啊就叫兔爷。就是那个唐代出土的那个大瓷兔子，那可真齁老胖啊，它是很壮的啊。后来我也看过乾隆爷画了一只兔子，那个我就瞬间沉默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一天当中的辰时，辰时就是7到9点钟啊。晨雾弥漫，古人认为呢，神龙会借此行云布雨，掌握着天地水气，被称之为晨龙啊。那么属龙的人，他就是祥瑞和尊贵的象征，能够呼风唤雨，代表着大智与天然的魅力。那皇帝叫啥？叫天龙，真龙天子，穿龙袍，坐龙椅。我们说祝福呢，要说龙凤呈祥，夸人叫人中龙凤，望子成龙。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十二生肖当中为什么偏偏存在一个没有的生物呢？这么说吧，十二生肖当中11个咱都见过，哎，我就不相信老祖宗会虚构一个不存在的生物龙来凑齐这个十二生肖。咱就打个比方说吧，说有一天鹦鹉灭绝了，然后呢后人看到现代人的记载咋说，昆仑有鸟，色七彩，言人语。我估计很多后人看完之后就觉得这不扯淡吗？啊，哪会有说话的鸟呢？肯定是胡编的。所以按这个逻辑来推断，你相信世上有龙的存在吗？它是我们记得在5000年之前有一个红山玉龙啊，从它重见天日的那天开始，我们才被称为叫龙的传人。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是高铁，龙就是飞机，是吧？你像秦穆公女儿弄云爱上一个爱玩音乐的小子叫素，姓素，然后呢这叫素史，他就带着弄玉乘着金龙飞走了。后来呢就管世上那个好女婿叫成龙快婿。我们是一个龙的国度，叫做东方苍龙。农历2月2日那个龙角的那颗星刚好从天际线冒头。

这就是龙抬头，一直到盛夏时节就是飞龙在天啊。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就是属于那种龙蛇之变啊，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落地为蛇，俯身草莽；条件具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上天为龙，飞腾万里。当蛇的时候，不会因为曾经为龙而沉沦灰心；但是我们为龙之后，也不会因为曾经为蛇而自卑心虚。人家都说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再说，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最适合当官吗？当然就是下面按顺序说的这个蛇。当官的人啊，穿的叫蟒袍。你看，蛇又被称作叫小龙，朱雀玄武的玄武可不是龟，那是龟蛇。所以巳时是上午的9点到11点啊，对应的就是巳蛇。这个时候温度升高了，冬眠醒来的小龙就会出洞晒太阳。哎呦，倘若你属蛇，便如灵蛇一般，能够厚积薄发，总能在关键的时刻啊，能够把握机遇。蛇是繁衍生命的权力的象征，像《扶须女娲图》当中交缠的蛇尾，正象征着阴阳相对，生生不息。蛇也是和生辰的代表啊，像世卫组织的标志就是蛇。属蛇的人非常有灵性，他们善于拥抱新生事物。你能想象吗？有一个14亿年前的蛇祖石，就蛇的祖先石，上面有一个像蛇一样的纹路，那个是纯自然的杰作，那块石头能换北京城的一套四合院。见着的人都是有福之人啊，蛇来运转。像那个三星堆里长翅膀的青铜蛇，还有青铜器上呢画的那个蛇的纹路，老祖宗啊一定是希望我们的文明像蛇一样延绵不绝。一个家庭里边要是有一个属蛇的人，就像是一盏明灯，也许他们性格内敛，也许不爱言语，但是总能把生活的困难都悄悄化解了啊。所以呢，祝愿所有有时这个属蛇的人都能够用心的得到回报。再往下今天就说不完了，我说不完呢，今天就唠到这儿啊，拍马屁拍一半有机会咱们接着说。那好了，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了各位。

他正在这看着这么时候，突然就听见钟楼五楼那个方向跟发水的声音相似，他甩脸一看，怎么回事？老百姓是四散奔逃，钻胡同里钻胡同，

进各门的进各门，买卖家是关门闭户。紧跟着跑来四匹对子马，马上的差官策马扬鞭，兄弟不得了，听着都闪一闪，都他妈躲一躲，啪啪啪。您说那马那么快，就在这个道上像飞一样，老百姓躲避不及，这身上脑袋上就挨了鞭子打的，哎我的妈，哎我的妈，能不跑吗？摆摊的下的摊子也翻了，赶紧收拾收拾，扁屁也不敢放，是逃之夭夭。岳平往后一撤身，退到台阶上头，心说这什么事儿，这是干什么，这么大的威风。正在这时，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晃晃晃晃，紧跟着听见马蹄声嘚嘚，汤汤。哦，看明白了，过大官，封建年代过个大官，你看这个威风的不得了啊，就得进阶，老百姓不敢挡路，前头那对子马是开道的。岳亭一瞅好威风，旗帆招展，袖带飘摇，这个队伍由远而近。岳亭没在乎这个，他就推到台阶上，靠着门旁边瞪眼看着，再看那个队伍在面前通过，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瞅肃静牌、回避牌、日扇、掌扇、皮槊、雁翎刀、涂金的斧子、大戟，120名金甲武士都跨骑战马，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威风凛凛在面前通过。再往后看，八班人役骑着马左右保护着，保护着一乘大轿，这轿子金顶绿围子，八抬大轿，红油漆的轿杆，16个抬轿的轿夫，八个人抬着，那八个准备换班。你看那轿夫啊，呵，也是干净利落，挽着白袖面，腰里扎着袋子，都是年轻的棒小伙子。再往后看，能有十几匹战马，马鞍桥上端坐的一个个罗帽大长，扎金箭袖，是佩剑悬刀，看那意思都是保镖，那嘴都撇撇着，眼珠子瞪着，贼光四射，往左右观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闪闪闪，都闪闪！岳州还有这么大的官吗？我得打听打听。回头一看，掌柜的在他身后呢，掌柜的看着挺害怕。岳平乐乐呵呵问他，哎，掌柜的，我你们这个岳州充其量就是个府呗，你这府里最大的官是什么官？那还用问吗？知府大人。知府不就是四品黄堂四品官吗？啊啊，那错不了，我看这官好像不像四品知府，那是不是我们本地的官。昨天我们就接着通知了，这一趟街不管是老百姓还是买卖家都接到通知，看看有什么可疑之人没有，要有可疑之人，一是把他撵走，二是报告官府。我们一打听干嘛呀，今儿个这阵过大关呢，朝廷来的命官，朝廷来的，从京里头来啊，从临安来的，您知道是谁吗？刑部尚书
一品。

大员，查办两湖的钦差大臣。此人姓罗，叫罗汝骥。叫什么？罗汝骥。这他娘的嘞！没有，我不知道是他。我要知道是他，我闯过去撩起轿。

0: 掌柜的吓一跳，您怎么了？没事，我一听那官儿那么大呀，我挺吃惊的。这么大官他干嘛来了？查办两湖，谁知道湖南湖北出什么事儿了？反正官大想上哪儿溜达就上哪儿溜达呗，公馆打在知府衙门了，这地方也没好住的地方。本地的知府把自己的府地腾出来，款待钦差大人。
1: 哦，明白了，
0: 哈，多谢多谢。月亭转身回的屋，到屋里他静静的考虑一下，今晚三更天，让我到知府衙门道见，还偏巧罗汝骥的大奸臣也来了。莫非宝剑跟他有关？还是这个事儿是不谋而合呀？想不想？睡觉，养精蓄锐，晚上再说。就这样，月亭休息了。书说简短，过了定更天，他起来了，倍儿精神了，斜背铁伞，挎好百宝囊，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应用之物一点没剩下。再想这我是不能回来了，也没结账呢，拿了块银子往桌上一放，足够开支了，所以转身仍然从后窗户出去，飘身行上房，施展夜行术的功夫赶奔知府衙。他知道知府衙，他不知道，不知道还不能打听吗？那掌柜的跟他诉说的清清楚楚。到知府衙门，他一看，好大的地方，门前一对石头狮子，大门关闭，红灯高挑，门前值班下夜的舔胸叠肚来回直溜，保护钦差。再往两旁看，街上巡逻的小队子是一队挨着一队，都挑着气死风灯。小月亭不敢走正门，转西胡同过去了，看看左右没人，噌一撩就上了大墙了，那能挡得住？月亭上了大墙之后，往院里看看无人，双腿一飘，飘落到院中，心说让我三更天来取宝剑，宝剑在哪儿搁着呢？那纸条上可没写呀，是叫我找啊，是叫我猜呀？这么大的知府衙门，我哪儿找去？心里都有点发慌。但是他来的稍微晚了一点，头道院、二道院乃至三道院，人们都睡了，漆黑一团。到四道院一看，正房灯火皆无，东西有两座楼，西边这个楼没灯光，往东边看灯光晃动，隐约约传出谈话的声音。他看看院里没人，飘身行就跳上去了。楼外头带凉台的，带曲廊，带煞子，他窜上去之后正好到了窗户和门外头，脚蹬台板屏住呼吸，来到旁边的窗户这儿看看左右无人，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这屋才阔气，那还用问吗？星星红的地毯，珠光宝气，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对着这窗户，一张八仙桌，八仙桌两旁有太师椅，上垂手坐着个老头，这老头身材魁伟，十分胖大呀，肚子甜甜的，大脸蛋子，面赛油粉。小月亭看不用问， 这就是我的冤家对。

0: 一头裸乳鸡。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你我二人找个清静之处。那行，你说上哪儿？就到洞庭湖边柳驿井旁。
1: 好吧，我去过。

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

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

0: 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5: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6: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7: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8: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9: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10: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11: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就是关于也是关于放假的事儿。我这个人吧，咱说心里话，我说话实在，这个放假的事儿呢，我可以断定，是不是啊？你现在的没有一个不期望着、期待着放假的，但是呢，还期待着放假的，还得有带薪假，得带工资的。我估计有没有人不想这个问题呢？也有，但是呢。大家伙都有这么一共同的期待，是不是啊？我也这么想的，咱得事实说，是不是啊？客观的说呢，咱们谁都想说的，搁家待2天。但是呢，咱说心里话，哪个公司也好啊，你上班的，你不谁都是不是给你工资钱了，你都希望你天天搁这干活，你天天搁这盯着，这就说是所说的一个什么现实当中的矛盾呗。那你说咋整啊？但是呢，一年呢得有假啊，有假是啥假呢？你比如说，清明啊、端午啊、中秋啊、春节呀、国庆节呀，这些都有几大重要的节日哈，都有假。平时呢，是不是？每周5天工作制，是吧？我们这样就每周6天，但是说心里话，放假都期待。放长点都想越多越好，那边还给着工资，这边还放着假，搁家待着玩儿，你这玩意多好哈！但是呢，没有鱼和熊掌都兼得呢，你说是啊？我还得拿着钱，咱说那公司那老板瞅你都闹心呐，这小子天天搁家油油逛逛的，在家我还得给了他钱，我养个大爷搁家，是不是啊？人都不愿意干。但是呢，正常的节假日都有，是不是啊？放个假啥的，是不是啊？你只要你那个买卖不是自个儿的，谁也不管那事，谁都愿意放假，是不是？今天有个新闻上热搜了，说今年除夕呀，每年过年，咱就说过年那个哈，这个我客观的讲呢，过去放假都不得调休吗？哪天是不是给你集中放几天假？然后呢，礼拜六、礼拜天呢就不放假了，你再给补过来，这个我没多大意见。这个你人咋安排咋是，对不对？是不是？你法定假日嘛，咱人都是经过这多长时间研究啊、推敲啊、市场调研呐、等等等等的，完了你推出这么个节日来，这么个假来，是不是啊？那就很正常。咱你这玩意儿是不是你该上班的时候，人家给你放假了，你到你放假的时候，到你什么该放假的时候，你得把那个补上，也中，这个无可厚非，咱也没啥矫情的，是不是啊？但是这个今年我就整不明白了。我记得有过一次，三十不放假的过年，我就是说过年啊，三十不放假，大年就除夕那天不放假，从初一开始放，今年是从初一开始放到。放8天，比往年的就多1天，那年是怎么事儿？那年也是除夕那天没放假，这玩意我就研究不明白了哈，这一个假怎么就整不明白了呢？怎么就，你哪天说的调休啊、串休这都行，你大年三十儿，是不是啊？你把这玩意整没了，你还这个那天也上班，我敢断言。就是咱说这玩意儿哈，你那天就是即便是上班，心也都长草了，心也都飞了，是不是？你看你大家伙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吧？反正我的感觉就是三十那天要上班的话，你都盼着下班，你正经活也干不了，也出不了多大效率。你把他那天捐那干啥？你说三十，你说那天除夕那天，谁不得买点菜儿来？是不是？准备点东西，准备点这晚上吃的年夜饭什么的哈？你这天为什么就不放呢？那咱传统节日，大年三十，你不放，说我们从初一开始放到初八，多给你放1天，你不差那仨瓜俩枣的。那天我们不多要，你三十那天你非得把这绑这干啥？上那个班，你那天能有效率吗？你说说，那天肯定就电话打，一会儿给我送点这个了，送点那个了，我准备回家。我的妈呀！你要是咱这个，
下班早的还行。

你下半那天我估计下半场人都不到哪里去了。你那你说你说你这个价调的，这咋我怎么就研究不明白？哎呦，我这脑瓜多好使，我都给我整迷茫了，是不是啊？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是吧？那叫抱住生中一岁除，是不是啊？这多好，是王安石写的吧？你就大年三十那天，我准备个年夜饭，丰盛一点的。你整这个5、6点钟才下班，到家了忙忙叨叨的，那还吃啥年夜饭？有的呢，有的人家下午就吃了，哎，晚上半夜吃那是晚上的，哎，那是年夜饭，半夜吃饺子，反正完了看春晚，反正现在春晚也没人看了。棒棒糖说的，那天不放假肯定是没有什么效率了，路程远的早就回家了，别说远近了，就在你家楼下，你的心也搁家呢，是不是啊？那你说这咱们这个，就天天让我们这记住这个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的这个节日传统。你到这天又不放假了，是不是啊？大年三十那天早上起来是不是贴对联干啥的？你这玩意你还那天不放假了，你就得整个什么呢？是不是啊？连孩子带爪的，你就得忙忙叨叨的。你家里人又赶个两个都上班的，完了，是不是没人做年夜饭了？下班之后。再扑棱扑棱的回家再做去，那吃着他能想？再说也不从容啊，过节了我们脸上都得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哈，脸上得洋溢着笑容。完那天到底整的赌气囊塞的，那你说这玩意怎么就研究不明白呢？这玩意咋寻思的呢？你不整点节目出来，怎么就闹心呢？你再说了，你这反正要也是人打提前量，这个时候就放出风来了，说让大家伙参考参考，那还参考啥？是不是？我用我个人的真实感受，我就可能那天我就不想上班，是不是啊？我得尤其我这人还挺注重这节日的，你这么都过一年，这都过一年少一年的玩意，对不对？你那天早上起来是不是贴个对联？完了人不知道咱除夕是过年呢？这谁？你过来，我跟你唠唠来，咱俩交流交流。我说，我估计他也听不着，你听着也没用。但是啥呢？我就觉得不科学，也不合理，有悖于咱们古老的中华民族这个传统。大年除夕呀，是不是啊？大年三十儿，那天家里团团围坐着，你这家整的可倒好，是不是啊？你回家了，下班了5、6点钟到家了，再堵车，哎，到家都快7点了、8点了，哎，你再做年，那可真是年夜饭了。那你说，如果那天工作效率上的话，年就过不消停；工作效率要上去的话，年就过不消停。你如果年要过好了，那你工作效率肯定上不去。你这玩意儿是每一个政策呀，每一个规定啊，在出台的时候啊。都不能说做到人人都满意，不求人人都满意，但是你别把大年三十那天上班，啊，这一年咋老多假，一年得放将近100天的假，是不是100多天的假，是不是50个这个100多天的假，50个周日，50个周末，是不是啊？那就100天了。咱说至少来说你能放100天。你就这差这1天，你就不能不明白了，摆了不明白了，这干啥就非得除夕那天、三十那天放呢？那玩意我上次我饺子皮儿我都买不着了。那个不是什么通知不通知的啊，你上网自己搜搜去吧。哦，哎呀，这影响我唱歌呀！哎呀妈，一会儿就整过油子了。

哎呀，一段信息，一段动听的歌声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林老大说的，老 K 啊，别唱了，赶紧唠吧。唠啥呀？你想听啥呀？你说你想听的，万一我要不知道呢？你是不是？那孙悟空72变，还有他变不了的东西呢，对不对？你再说我又不是神仙，那神仙的话搁这坐着，你不得找个哪个山洞啥的啊，搁里边修炼，出来结个唐僧啥的。清风说的 K 哥啊，除夕也上班啊？你问我干哈？那也不是我定的，我就是掰扯掰扯，但是也掰扯不明白。盘锦人才网说他那意思是啥？还是愿意听 K 哥聊天？聊天你们倒是起个头啊，我一起头你们就跟那烂掺和。你们看完了掺和完了，我就找不着头了。K 哥的白月光说的，还有一个声音呢，说 K 哥呀，别说了，快唱吧。是，你这玩意儿，咱上个节目那能把人说的谁都满意呀？你说你看春晚，你说恨不能听这那全是小品，你全是小品，一人不愿意看的，哎，全是来舞蹈，哎，那一帮那个是不是帅哥美女？愿意看，那也不能全是舞蹈，是不是？不得花着这来吗？是不是啊？

那玩意儿咱从头说到尾，你不得有歌声有欢笑吗？是不是啊？用歌声来振奋我们的士气，是不是啊？大宝宝杨说的，看着真人了，以前我都是听收音机，听收音机那也是。

真人儿。喊大山的宝宝说的 K 哥，好几年没听你学如来什么了，带来一个带混响的。我啥前学过，你那是唱二人转学的。悟空，你这妖猴，收起你的神通吧。芳龄装饰小徐子说的，除夕不放假，这又是哪个无聊的专家研究出来的，是吧？有那年是有一年，是除夕没放假，完了，大家伙都一致反响，反正不太好，哎，不到鼓秋消停几年之后又鼓秋出来了。那玩意你三神那天是不是搁家，是不是你准备点菜炒点菜，尤其我这样大厨师，著名的厨师，是不是啊？你不得搁家，你这全部身心都得投入到做菜当中吗？是不是啊？我就一会儿出去放挂鞭啥的，你能把鞭提到单位的，你单位一样你放吗？你那哪个单位，你说你过好好的，你们要是叮当的，一会儿你来你放一挂，他放一挂的，那能行？人家是有点儿的。这是小来这发的啥玩意儿？发的视频，我看看呢，别的有啥声音。花好呀，我的妈，花好月圆来了。这你先今天没出摊啊，你这搁这节目里出名了之后，完了开始就不来了。你先出了名之后，马上的就我跟你说呢，功成名就之后去做买卖去，现在成网红了都。花好月圆说的，外地游客三人行，午餐摊前把不停，都说老 K 节目火，他老伴儿炒饼最有名。我要炒饼，你炒啥饼？你炒那不行，你得有。我是准备退休之后，我去摆个摊儿，租个摊儿卖炒饼去。哎，专门炒饼，就是深夜食堂那种。夏天开，冬天吧太冷开不了。那取暖费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生炉子钱不行啊。那车子里面那车的。好一点带空调的那都好几万呢，三四万呢，买那车的买不起，那一卖个炒饼能挣多么俩钱儿，是不是？我谁要吃我炒饼，我免费给他唱歌。炒饼，谁要听我唱歌，免费赠炒饼，这行哈，那你点歌花钱点歌，是不是？12块钱一首，8块钱一首。你点我的歌，我就给你免费炒饼，还供汤，还有小咸菜。哎呦我，这个你就我这脑瓜，你说多好使哈，用逆向思维，对不对？你非得为卖啥炒饼呢？我就唱歌，你给打赏之后，完了我这边我就给你炒饼吃，你不白花钱，对不对？你来10块钱的，我就给你唱10块钱的。是吧？你来20块钱，我就给你唱20块钱的饼，加量不加价。哎，这招行哈！你说我要出去摆摊，能有去吃的？我得买车子呢，那个车子挺贵呢，就是能开着走那个像客车似的那玩意儿，那玩意儿好几万呢。你这大勺啥的，大勺也挺贵那玩意儿，那个还有那个灶。我得研究用煤的还是用那个什么的，用煤的不行，卫生不好。用还是用气儿的吧，气罐吧。哎，我在里边炒饼给大伙服务哈。你半夜饿了啥的，你还得外卖，我骑着车子到哪给你送到楼下。傅艳霞说的，你唱歌，你老伴儿卖炒饼，最佳搭档，那不行，一共挣多么俩钱啊！我还给他皮锅，我挣那点钱还不够自个儿的呢，一天卖盒烟钱就行，是不是啊？
我不能省点钱吗？省点钱你。

万一岁数大了，你再哪天有点那缘分到了的话，你再说个老伴儿呢，说个老伴儿还得花钱吧，你得有打算呐，未雨绸缪啊。银河与虚商店说，那你得和城管搞好关系啊，你不是咱收拾卫生收拾干净的，是不是啊？你在人家规划的区域里卖炒饼，对不对？你大伙都去的地方，我上那地方去，是不是啊？你不能，你说你影响人家那个是工作呀，对不对？那不行。喊你人才往事 K 哥，你啥时候说老伴儿？那玩意是自个儿想说一说，现在成功50%了。哎，就我自个儿单方面想的，我想没有用啊，老伴儿搁哪呢？他说我身边有个老太太。啊，不行，你是不是还有老头呢？那你这不闹，你出人命。我都这么大岁数的，出点事儿多不好。新才子电暖说的 K 哥，我给你介绍一个，你给我介绍一个，谁介绍都行，你得介绍个死头的，你别牵仨带挂俩的，你这边，那我这么大岁数，我想那个去。K 哥的白月光说，我这里有50%。不能，别闹，好好的哈，咱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关系发展，对不对？你这那老说着说着就吓到我，那不行啊。都说我介绍老伴儿，我从我上节目那天开始起，2007年，啊，今年17年了，啊，到现在我也活的人，我都没看着的。嫦娥奔月说的 K 哥，我给你介绍对象，不要彩礼，是你不要，是他不要啊？不是，你不，那你多少也得给点啊，你对不对？你咱说心里话，人家将来你跟你，你对不对？你那都是到一起了，是不是互相都得？我不，我唱的好听。歌名你听，你就听我唱吧，啥歌我都能化腐朽为神奇呀。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小麦说的，你这整个炒饼还买个车呀，你是不是想搞那种你在哪儿吃我在哪儿炒的那种，正好我搁沈阳呢，你开车来吧。说心那个啥呀，那个那可能那想法，你的想法太奇葩了。哎，那我不傻，我会算账，我到那卖你12块钱一份的炒饼啊，这路费车的气钱我花了200多。再说那车它也不让上高速啊，你是不想坑我呀？那出事故你保险公司都不给报，我那没保险呢，关键是。这帮人，这帮人，你老头，我岁数大了，但是我跟你说，我尖呐，我呀，咱说心里话，我智商我不缺那玩意儿。K 哥的月光白月光说，路费你都付不起呀，比炒饼贵多了。哎，不是。那个我再说了，咱说心里话，我那都匀速行驶，那能开得上高速的，那车应开100来迈啊，那家走到沈阳，那不都那个大勺都颠到了，颠到零碎的，颠到漏了都。我不傻，我能算过账来，还让我去我就去啊。老 K 我爱你说的，他俩离婚倒没啥，反正俩人都不是啥那什么，离了再找呗。哎，你那玩意儿哈，你那名人呐，那些

0: 咱说心里话，那咱离婚结婚，生孩子，那咱说心里话就跟家常便饭似的。这帮人啊，咱过不到一块都是当初寻思啥的。咱说心里话，你这玩意咱是将就对付呗，你这玩意咱都多大岁数了，你这离婚你上哪儿找去，你对不对？这谁说的？红砖运输车平安是福说的 ，K 哥，你上沟帮子了，我请你吃烧鸡。谢谢你的好意啊，我给你发个地址，你给我邮过来吧。那上沟帮那老远的呀，吃个烧鸡，腿都溜细了，回来腿都跟鸡爪子似的，
1: 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

0: 性极高，
1: 嗯，
0: 这是他最加分的一项。所以说买二手的无论是40 50 60买的车都不会有机械问题，
1: 碰到车况好的就来就行了。
0: 对，
2: 我看了三款，一个 AS500H、
0: 嗯、
2: 一个735、
0: 嗯、
2: 还有一个 A8、
0: 嗯、
2: 差不多都是 560、嗯、然后我再选这三个选了。
0: 就凭你自己喜欢吧， A8 的话可以的配置可能更多，因为全系四驱，然后735的话可能款式最新。
2: 嗯，然后我看这个 AS500H 它要65、哦、不是66，然后它多了一个什么，就一个灵光切子，还有个鹤羽泽布。
0: 嗯，
2: 它有我66，我感觉有点贵了啊。
0: 这50多的有的是，
1: 不找那个。
0: 对呀、啊，你不一定非得买那个。
2: 因为我66，他说多了几个配置，还有什么什么限定什么的。
1: 出门右转。
0: 对呀、啊，再换一家就好了嘛。对呀、啊。
2: 嗯，这个车买配置的话，买哪个配置呢比较好？
1: 这种车碰
0: 配置你无所谓吧，买这个雷克萨斯没人奔高配去的，都奔稳定省心来的。
1: 对，而且奔着稳定省心来的话，是花越少钱越省心。
0: 对，
1: 你花着四五十去买个就挺开心，和那感觉是一样的，说这些钱多花出去意义不大。
0: 45到55之间这个车中低配的随便选。
1: 嗯，如果多花钱咱们就感受其他方面的性能了，其他方面的性能在雷克萨斯上体现的又不是很明显，
0: 买卓越版都行。
1: 对
2: 啊，那他这个车热不热呢？这么大的车，
1: 也能开。
0: 这个3.5
1: 还行，
0: 够用，
1: 还行。
2: 它是个六缸机，应该比 ES300好点吧？
1: 那要强的。
0: 对，比它好，
1: 好高一级别那也。
0: 对呀、啊，这是六缸机呀、啊。
1: 对呀、
0: 啊。
2: 嗯，不是太热就行，因为太热确实有点接受不了。
1: 不会太热。
2: 现在开雷克萨斯就有点热，我开的 IS。
1: 你看的 IS 啊
0: ，IS 你觉得肉的话，你就别买雷克萨斯
1: 算了。
0: IS 是雷克萨斯里边
1: 挺性能的，
0: 对，除了性能以外的，
1: 挺运动的，
0: 它其实最运动的车。
1: 那你
2: 现在开的一个08年的 IS 200摇力
0: 刹，嗯 ，IS 200肉点，08年的2.0自吸的，
2: 对，2.0自吸的六缸机，我就感觉有点热。
0: 嗯，行，看看研究一下吧，好吧。
2: A8 的话，50-60能拿下吗？
0: 能啊，
1: 还挺好的呢。
0: 嗯。
2: 嗯，也就是22年、23年
0: 的50-60。
2: 好的，
0: 嗯，
2: 那好，谢谢主播。
1: 行嘞，好嘞，客气，就这样啊。哎、25万油车 ，SUV 家用有推荐吗？看到揽巡380巡游，不知道可不可以入手啊？
0: 入就完了。
1: 哦，长期旅游40多万买什么车？哎，旅游40多万，整个普拉多得了。
0: 嗯，
1: 是吧？
0: 挺好的。
1: 嗯。哪儿都能去，哪儿都能回来。
0: 06年的跑了3万公里，16000-12000差不多。嗯，
1: 行。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3: 您听能听见吗？
1: 有点不太清楚啊，你离近点或者怎样，别连了车载。
3: 啊、
1: 嗯，您说。
3: 啊，您这样呢、
1: 嗯？好了，您说吧。
3: 不好意思啊，我在户外。
1: 啊，您说。
3: 这样，我呢，今年刚结婚，然后，现在预算是12个以内。
0: 嗯。
3: 我比较喜欢是18的 A4 时尚、
0: 嗯、
3: 那款车。
0: 嗯。
3: 然后我现在碰到两个车，因为过程当中错过几个。
0: 嗯。
3: 啊，现在碰到一个是18时尚，但是它前轮一套换过，换过两个大灯，水箱也换过。
0: 嗯。
3: 它现在这个车呢，我磨一磨，应该是能到105-106。我不知道这个车现在能不能考虑
0: 超过10000公里没？
3: 啊，那肯定是超过了。
0: 不要你18年的车前嘴一套还要105-106，这高多了，至少高20000。
1: 6年了。
3: 哦，
0: 嗯
1: 啊，
3: 明白明白。那这车我就不考虑了，
0: 不考虑了，
3: 因为确实它有这个事故，我不敢太弄啥了。
0: 对，
1: 10000公里不是10000公里，是价格也不行。
0: 对，价格不对的。
3: 对，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是它高于我的预算，它现在是19年的。也是 A4 时尚，它是跑了4万多公里，然后全车原版原漆，但贴了车衣跟改色膜。
0: 嗯，
3: 它现在要13.8万，
0: 这个可以啊。
3: 最低呢是13.23，应该能下来。
0: 这个合理啊。
3: 啊，这个可以弄，但是有点超预算。
0: 嗯，你不超预算的，你也不能将就。
3: 啊，
1: 要不钱就得找。
0: 现在你就是说什么都完美，你解决这个30000块钱的预算就完了。
3: 嗯，
0: 按揭一下就好了。这个合理。
3: 人生第一台车，然后我想长期持有。
0: 建议后边这个买后边这个19的，
1: 给你少带点。

0: 走点金融就完了。
1: 然后再有个问题，就是 A4 这个车后期二手的维修保养包括养车成本这一块
2: 挺简单的，但这个这台19年 A4 时尚白色40000公里全车原漆贴车衣要贴改色膜，你要把这些所有的信息一一对证，有一个不实的就不对了啊！你要注意一下，价格不高。
1: 好的好的，明白了。然后这车对于我，这我现在26、27岁嘛，然后现在想整这个应该可以吗？
2: 可以可以，挺好的。
1: 行行，
0: 行，那
1: 麻烦
0: 这样，客气客气，
1: 谢谢您啊。
0: 哎，好嘞。
1: 哎，
0: 哎呀，这挺精品的，40000公里啊。
2: 40000公里，你看这个理解差了一年，
0: 是，
2: 然后人家这个精品的才132000
0: 啊，
2: 那个还100005，还前嘴一套，
0: 哎，
2: 这个有点这
0: 太
2: 夸张了。
0: 对，18年的低配 A6L， 30周年运动版 3.0T 四驱70000公里原版原漆，能值什么价位？
2: 17万5，
0: 好。大家点点赞，各位，好吧，没关注的关注，没点赞的点赞啊。来，您好。
3: 哎，你好，同志。
0: 哎，你好。
3: 哎，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问题咨询一下。就这个，我比较相中这个大众辉昂这个车。
4: 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5: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6: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7: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8: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9: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10: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11: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圈，盘锦站，盘锦站。
1: 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
2: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3819 38169 来订饭店、温泉洗浴、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的哈。那么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私信，或者是在粉丝群里面来@

0: 我跟我来沟通联系也是可以的。抖音号呢，来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故事分离。哇，有没有刚刚发现我，就我刚刚发现我的声音好甜美啊，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哈，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么讲话的时候，就那叫什么，现在流行叫什么夹子音，我自己都有点受不了，非常的不舒服。哎呀，所以还是好好说话吧。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两位听众朋友。鹦鹉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想要那个比格比萨的披萨。
0: 好嘞，
1: 那个、
0: 比格比萨自助餐，这个是43.99元一位，可以吗？
1: 可以的。
0: 好的，哎，给你订好了啊。拜
1: 拜。
0: 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个宝源。
0: 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好，再会，拜拜。太冷了。

0: 其实它就是个饭团子嘛。舒服玩的快乐的长大我。但是你这个包的材料不一样了啊！你要是咱东北的那个那大饭包。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这两天给大家发了不少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我觉得我们十一假期的话都可以去选择的。除了我刚刚说的飘香林的超长蛋挞9.9块之外呢，还有你比如说你十一假期出去吃饭，老佛爷铜锣挖锅啊，这次是吃蛙节，他们家一年搞一次吃蛙节。然后每次好像都是10块钱，也不怎么着啊，我还说不太明白那个吃蛙节的活动，反正就是牛蛙肯定是特别便宜的了啊，它只有吃蛙节会搞那一次，大家可以到我们抖音上去翻一下。另外万达呢有一个卡皮巴拉赶海乐园，带小朋友，咱不出远门的哈，十一不出去旅游啊，不上外地走的话，在家门前待着，你也不能天天在家里面就是不出门啊，去万达里面赶海，叫卡皮巴拉赶海乐园也可以，他玩的东西还挺多的，30多块钱一个大人带着一个孩子，孩子多大的都行，然后捞鱼呀，然后还干什么来着，挖土豆啊，还有什么给玉米脱粒儿啊，做手工啊，好多内容呢，而且一玩可以玩一大天。
4: 喝甲金喝甲，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5: 你好。
0: 嗯，
5: 想订那个锦星花园的港式大厨烤鹅。
0: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5: 嗯，好的，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6: 喂。
0: 嗯，你好，请讲。
6: 我也想订一个港式大厨烤鹅。
0: 嗯，那您是第二单，您只能6折了，可以吗？
6: 嗯，好，行，可以。
0: 好的，您去哪个店呢？
6: 汉新店。
0: 好，半只鹅6折的折扣啊。
6: 好，谢谢。
0: 好，再会。哇，港式大厨家的烤鹅，我跟你讲，是真心。

0: 真好吃，真是好吃。就是有一些的鹅哈，做出来的那个味道，你吃起来它就是个咸，对吧？就是你说有没有滋味？有滋味，它就是咸。然后他们家那鹅是香，嘎嘎香，但是它没有用什么说科技狠活，就是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古法熏制和烤制的，但就是很香很香。好了，刚才说到了啊，比如说我们十一假期卡皮巴拉赶海乐园可以去玩，还有谢谢王国亲子乐园。谢谢王国亲子乐园的话呢，它今年是有一个什么呢？就除了以往的这些动力设备可以随便玩之外啊，动力设备、无动力设备啊，你要是说不出远门上这儿来玩，还是那个可以的啊。因为我闺女都11了啊，到现在还在那惦记去玩去呢，因为她想坐海盗船，她重点是想坐那个海盗船。啊，然后他今年是还组织了很多很多互动的小游戏，比如说一个是有机器人、机器狗的表演，然后呢还有抓大鹅、赶小鸡、赶啊、呃、赶大鹅、抓公鸡，钓螃蟹，捉泥鳅，就很多那种小时候我们玩的那些东西哈，他把它拿过来了，赶那个鹅还挺有意思的，虽然对鹅好像不太友好，我觉得啊，对鹅来讲这个有点不太友好。然后你钓上来的螃蟹，就包括你赶鹅，你玩游戏获胜了的话呢，你是可以得到那个银票，拿银票去换河蟹，然后换到这个螃蟹是可以吃掉的，他都给你做好了啊。这是这个，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美的地方，拍照特别打卡出片的是道里啊。道里的话呢，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它整个的那个打造的特别特别的好，有点那种很网红风的那个感觉，拍的。就是你在那儿，你一定要穿那种很美的衣服，最好是穿红色的呀，或者花的那种裙子，或者白色，然后呢，戴上那种漂亮的草帽，拍照是特别特别美的，很出片儿。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了送到房选新机。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
0: 再会了。好，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数字0427也是可以
2: 小
0: 的。
2: 菜。
0: 啊，对，另外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过有一个李家烧鸡，熏酱酒馆，哎呦，终于看清他家的名儿了，原来一直不知道他家店叫什么名儿，叫李家烧鸡熏酱酒馆，哎呦，我的个天呐，那火的，就是你让你觉得，有的人甚至我们把那个视频啊，我去吃饭了，而且我真的是我自个儿去正八经花钱去消费的，没有。就是地方有，包房肯定没有，包房你不提前2天订都没有，然后呢，你就只能坐散台，是随去随坐嘛，因为它翻台比较快。然后我们想吃烧鸡，没有，我那天是中午去的，告诉我10点钟烧鸡就已经卖完了，然后连大米饭都没捞着吃，就是因为他说4锅米饭全都卖空了。我是11点半到那儿的，然后就在等的话就得等29分钟，我们就没等那个米饭啊，然后他们家锅包肉好吃，纯老式的锅包肉。哎，说着说着有点想吃了，29块钱一份儿，29块钱。然后还有一个是酸菜粉儿，它的量都很大，就是菜量非常东北，但是菜价很亲民。酸菜粉儿你猜多少钱？才9块钱。就是我们要是一个人，哎，真的你不用多，咱也不做包房，就一个人你当快餐去吃，你点一个酸菜粉儿，点一碗大米饭，我不知道大米饭多少钱，因为我那天没点上，因为那个卖没了嘛，我估计也就2、3块钱一碗顶天了呗，3块钱一碗撑死了，他能卖4块钱一碗呢，没准都2块，但我不知道啊。假如按3块钱一碗饭算，你那个一个酸菜粉9块。我们如果一个人就是当工作餐那么去吃，你来个酸菜粉，来一碗米饭，12块钱，你吃得饱饱的。哎，对， 然后还挺好，热菜热范儿的，是不是啊？就是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我就以后打算把它当成快餐去吃了。因为原来我吃快餐总是去拌饭呢，方便嘛，那种连锁啊，什么饺子馆啊。我昨天还去吃饺子来着，是我女儿说要吃饺子，然后给她点了一份饺子。我那天是我已经吃过饭了。哦，昨天我已经吃过饭了，然后呢，给他点了一份饺子，点了一个面藕的那个小菜儿。嗯，对的，他自己吃哦，我就吃了几块藕，饺子我一口都没动。36块钱一盘饺子，十五个水饺，再加上一盘面藕，36块钱。我要再吃，我需要再点一盘子饺子，你算我们俩得多少钱？就得小60块钱，对吧？所以我现在发现。就是这回吃东西哈，还得挑着吃点，真的，不然的话你这花钱多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我
0: 哎，
2: 想订一下送大房的雪原熏鸡。
0: 好嘞，送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哎，好嘞，
0: 再会了。
2: 好。
0: 16的朋友你好。
3: 哎，下午好，晨曦。那个，我订一下那个华商，那个华商店的那个关东老半枝还有吗？
0: 泰山小区楼对面的那个是吧？
3: 啊，对，明天下午去。
0: 有的有的，
3: 哎呦，谢谢
0: 半
3: 啊，
0: 只
3: 谢
0: 鹅
3: 谢。
0: 五折的折扣，明天继
3: 好，
0: 续
3: 谢谢
0: 是不
3: 谢谢
0: 是？
3: 啊，
0: 好嘞，再会啊，拜
3: 好。
0: 拜。

0: 不坏。
1: 好了啊，我们来接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说一下祁宏医美，祁宏医美的话呢，在盘锦已经深耕27年了啊，然后这一次是27周年庆，有优惠活动。那么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医美需要的伙伴的话呢，可以去打电话呀，或者是加微信咨询了解一下。祁宏医美它首先是正规的医疗门诊资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础，这是一个前提，就你不能找不正规的地方，然后说的哎呀。就是那太冒险了，这脸啊不像别的地方，我说不像你买件 T 恤9.9包邮，那不好的话你无所谓9.9，对不对？就当喝杯咖啡了。可是你医美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那是往脸上鼓兜啊，对吧？啊，所以说呢，你要找正规的这种机构。那像祁宏医美，它就是正规的医疗门诊资质啊，医疗门诊机构。然后呢，院长祁宏是整形职业医师，在医美行业已经深耕30年了，还去韩国专门的进修和学习过，技术非常的成熟，经验太丰富了。你想，那笨理儿合计，你在一个行业里面，你深耕30年，你想一想，你得有多么丰富的经验？你说你那，哎呦我的妈呀，那一天真的是就不用说，就哪怕你最初是个外行，泡都泡会了，更何况他本身他就在琢磨，他就研究这个的，所以我其实是还蛮建议大家，就是您啊，不管是你说我想去个眼袋呀，我想做个双眼皮啊，我想垫个下巴，垫个鼻子，我想那个调一下脸型啊，或者是说我这个现在有点松弛下垂呀、皱纹呐、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的话呢，其实我是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您跟他提前预约一下祁宏院长啊，因为我不确定院长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店嘛，你跟他约一下，然后呢，您让祁宏院长帮您先做个面诊，先看一下，哎，您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你想一个做医美、做美业30年的人，然后让他给咱看看，咱之前预想的说我这个地方不满意，我想去调一下，你听听他的建议是怎么样的。我是觉得这个还蛮有必要的哈，因为我原来就是比如说我原来会想，我说我应该对我的脸我应该怎么鼓捣啊是吧，结果后来呢我发现不对，等我去了祁宏院长那儿呢，哎，人家祁宏医美祁院长给我的建议就跟我自己原来最初预想的东西就不完全一样啊，它是有差别的。所以我是建议大家，您一定要先让祁院长帮您看看，您听听他的建议，然后咱们自己再综合的

考量一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祁宏医美这次27周年庆也有很多很多的优惠政策。说实话，我个人认为它的价格即便是优惠了，未必有外边的那种小美容院的便宜。我说的是医美项目啊，但是首先来讲，你想美容院的医美项目，你敢比划吗？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他们家的产品。

0: 就可以选无，就选无糖版的，它没有糖分嘛。然后呢，它的蛋白质啊、菌群呢、啊、还保留了，但是它没有热量，它特别有的饱腹感，就干噎嘛，哎，真噎挺啊，就是呼嘴粘牙噎挺，但是还挺好吃的。然后你吃它，你就可以顶饿了嘛，就不用吃饭了，当饭吃就完事儿了。但是你还不用怕胖，哎，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1: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4: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晨曦。各位可以在抖音上面找到我，抖音号来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或者是在粉丝群里面艾特我啊，当然最好是在粉丝群里面艾特我，这样我不会错过你们的信息，有的时候私信会漏掉。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联系，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 139-4274-0949。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热线哈，15的朋友你好。
1: 啊，下午好，晨曦，我在订一单那个关东老半只六折那个，明天下午求。
0: 您是明天要求一只是这个意思吗？
1: 啊，对对对。
0: 那能这么整吗？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呀。
1: 能，我叫别人去求去。啊，确定。
0: 你要分开，你怎么弄？
1: 我明白，我那个一会儿求一单，往后明天再求一单就完了。
0: 对，就是你不能一整只凑一整只，好吗？
1: 我明白，我明白，我叫别人求去。
0: 好嘞，好嘞，那
1: 好，
0: 再会啊。
1: 对。
0: 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有的朋友说，我今天订一单，我明天订一单，然后到时候我直接我就。凑一整只了，我就买一整只，那不行的哈，不能那样弄，因为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优惠力度太大。就像我，啊，对，你看那个，我刚刚还在讲，我说那飘香里那个蛋挞已经没有了，这么快已经卖完了。别客气，自己来。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价格太便宜了的话吧，真的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福利。然后，你说我去囤积呀，他有的时候他真是没法弄，就像那个超长蛋挞，据说都有人要批发，都要四五十单那么买，买完了转手要去倒卖。我说那肯定不行啊！本身这种福利呢，就是一个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进进认认门儿，然后最后你变成投机倒把的事儿了，那这个性质就已经完全变了。好了，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刚说到了秦红医美，接下来说一说啊，中医盛元舍中医诊所。盛元舍中医诊所他们家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坐诊的主任啊，魏主任，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啊，而且是古法首诊首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然后就是他很厉害的一点啊，就我觉得他两方面吧，一方面就是他真的是三甲医院35年行医经验，所以你想这个经验太丰富了啊，丰富到就是，我的妈呀，他看过的患者无数，35年哦，在一个行当当中，每天不停的去接触病人，对吧？那这临床经验可太丰富了。

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呢，它被人们称为叫行走的 CT， 什么意思呢？它会看手诊。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医一般打脉啊，把脉，这个我们大家都是比较熟的哈。那它呢还看擅长手诊，就是看你的手掌的纹路啊、颜色呀，包括质地呀，它就能够把你全身的体质情况给你辨明白了啊，哪儿有虚，哪儿有堵，哪儿有结节，哪儿有息肉，哪儿有问题，它都能给你看清楚了。有人说啊，有那么夸张？真的很厉害的啊，你可以去试。怎么试？打一个比方，真金不怕火炼嘛哈。比如说你说我在单位，我们单位组织体检已经做完了，好，那我现在我要上他那儿去，我看看，让他帮我看看，我不告诉他我什么毛病，让他给我看看他能不能看出来。啊，还有的，比如说我们有听众，有一对老两口，他们是先到的圣元舍中医去看的手诊，看完了手诊之后，魏院长诊断说，比如说他那个什么毛病来着？高血脂、子宫肌瘤、腰椎三四节小关节紊乱、四五节膨出，老伴儿是多发性肺结节、浅表性胃炎。然后呢，这老两口就去医院进行了验血和 CT 检查，结果啊，已经就是完全都没有问题了，就是已经就是没有任何的出入啊，就是他去做 CT 检查和魏大夫看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非常的一致，你说厉害吧，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还蛮牛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哎呀觉得我哪儿不得劲儿啊，我怎么弄啊，您可以去看一眼啊。因为我们他正常首诊是58出诊费啊，我们盘锦站听众给大伙儿免费不要钱。

来命运洪流当中守住的尊严。时代留给人们的选择本来就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却在夹缝当中做出了最温柔的抉择。这部影片是催泪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廉价的，因为它从来没有美化苦难，也没有神话牺牲，它只是在静静地诉说岁月褶皱里一份微小的善意就足以穿越半生时光。些难知的情谊、恩义、怜惜、懂得和成全，不需要定义，但是却格外动人。所有人都在期盼那场归来，盼着回到故乡，故乡也在盼着归人，但是岁月轮转，人难归故里，真相也姗姗来迟，故土也早就不是旧时模样。但我想总有一些东西能跨越山海归来，书信归来，惦念归来，心意归来。

0: 少年。我想大家应该通过那一首火遍全网的《嘉宾》而熟悉了张远这个名字吧。
1: 愿你没有，
0: 这首歌应该是我在《你好生活》那档综艺当中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张远演唱的《有生之年》。我觉得最近跟大家老是推荐央视的一些节目啊，致敬经典当中我们提到过的《经典永流传》《中国诗词大会》《你好生活》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我们刚刚听周传雄在日落后唱黄昏，好像时光机器带我们回到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张远唱有生之年，带着无限祝愿，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我们总会有很多奇遇，也会有一些无奈的别离，我们希望梦里有想见的人，因为或许已经失去再见的机会。无论如何，还是一起好好生活吧，生活当中有无尽答案。
1: 有人会为你分担，每个夜晚都会有美梦作伴。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这一期的致敬经典和以往不太一样，我们没有提到太多的诗词，而是听一听最近打动人心的，让大家觉得会感受到温暖的歌曲。就像我刚刚说的，或许很多年之后他们也会变成经典呢。接下来听这首来自张远的《有生之年》。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首经典教会我们惜时如金。从小我们就听老师说，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对中国古人来说，时间就是未来，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未来已经到来。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时光流逝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把过去的每一段时间填充在生命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这首歌改编自钱福的《明日歌》。钱福大家知道吗？或许对于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但是写这句话的人我们倒是不常常提起。钱福是今天的上海人啊，也就是当年的松江华亭人，曾经中过状元。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人呢？应该说他还是比较厉害吧。钱福这个人7岁可以写文章，而且写得非常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其实分好几个等级，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常常跟大家说，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及格的人是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基础上开展的，第一名叫会员；那殿试直接就成了天子门生嘛，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了叫进士，第一名叫状元。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连中3元的人是很少的，钱福中了2元，就是会员和状元。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写明日歌呢？就是因为他尝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里的甜头，说到做到，这种感觉非常好。确实啊，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生活的人来说，拖延症太普遍太常见了。我觉得这首诗词改编的歌曲还是朗朗上口的，带着清新甚至比较天真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首作品能够透露出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带给我们感染力。所以我们说深刻和经典的艺术绝不复杂，听众喜闻乐见的、好听的、易唱的、简单的，好像更容易传承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接下来听这首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孙燕姿前一段时间在线上的演唱会，她在线上唱聊会上唱了这一首《风衣》。这首歌的现场版不多，能在直播当中听到，其实对于歌迷来说是一种惊喜吧。我想或许只有很资深的孙燕姿的乐迷才知道这首歌，相较于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开始懂了天黑黑等等等等孙燕姿的代表性歌曲，风衣这首歌其实很不同。它的吉他和钢琴编写的很有格调，旋律也是流行进行当中不寻常不俗套的那一类，而且它最出众的地方是作为一首抒情歌来说，它的律动却很好，它有独特的和孙燕姿是语感的表达的结合。风衣这种日常物品本就是用在忽冷忽热最难将息的季节，连歌名都和音乐气氛很契合。而这首歌的歌词表达是把人生经历中的碎片做成一件风衣，大风呼啸中却有温暖的包裹，过往的记忆不仅是我们面对孤独时的疗愈，也是当下生活的安慰。孙燕姿在唱聊会上说，在如今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给自己和他人都多一些温柔，让我们共同面对当下。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衣》。

每一次迈向十月，我们都能感受到祖国的脉搏，每一步都踏着骄傲和自豪。扬雄风，挺傲骨，独有一抹的中国红，惊艳了时光，沉淀了灵魂。生逢盛世，江山如画，已无青年持砖垒我华夏之高塔，已无少年意气许国万里之恒昌。千秋为卷，山河作答，华夏波澜壮阔，吾辈仍需向前。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各位傍晚时光快乐，我是小北。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看斗转星移，山河轮转，观人间烟火，享岁月静好，这是最幸运的事。以青春之名书写清澈挚爱，以心中红星献礼盛世中华。我们常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我们来听这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也是非常优美动听的，来自张也和周深的合唱《灯火里的中国》。

避免久坐，常起身活动。门轴常转动才不会遭到虫蛀，水一直流动才不会腐臭，身体也是如此。有脑袋变轻了，身体里的淤气也就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久违的由内而外的清爽和饱满。少生气，百病皆生于气。一个失落的灵魂很快就会杀死你，远比细菌快很多。一个人时刻被负面情绪裹挟，不等生活出手，自己便已溃不成军。人若平和，则气血通畅，百病难侵；心若淤堵，则脏腑失衡，百病丛生。有网友分享过自己的故事，他以前是一个容易情绪化的人，一些小事儿就能让他大动肝火。这几年他越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每次生完气呢，都会感到呼吸困难。到医院检查，他发现自己患有这个囊实性结节，医生叮嘱他要注意调节情绪，让自己有一个稳定的心态。后来他尽量让自己少生气，保持情绪平和，身体才渐渐恢复过来。要知道，人身体90%的病都是气出来的，生活里的琐事不必揪着不放，旁人的过错那也不必耿耿于怀。善待自己最好的方式，想开点，看淡点，少生气，少较劲。养生先养心，心平则体健。这辈子最好的医生就是你稳定的情绪。

多微笑，一笑解千愁。画家黄永玉90多岁接受采访时，有记者问他这辈子最苦的时候是怎么熬过来的。黄永玉想了想说，笑。年轻时他被关进牛棚，跟他一同被关进去的人呢，都被折磨得崩溃不已，但他却始终面带微笑，仿佛丝毫不受外界影响。他每天都用指甲在墙上刮一个笑脸，然后对着笑脸把嘴角往上提一提。也是这种心态让他熬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光，活至99岁高龄。快乐的性格是健康的根基，人这辈子活的就是一个心态，凡事多笑一笑，烦恼会离去，忧愁会消散。保持好心情，每天多笑几次，笑口常开，就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养生良药。多睡觉，保证规律作息。很多人都认为只有晚上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于是拼命熬夜，想弥补白天错过的一切，直到身体发出警报才意识到早睡原来这么重要。好好睡觉就是最好的养生，也是惜命最好的方式。不需要花额外的医疗费，只需要调整一下作息，就能让身体精神情绪进入正常循环。你在睡眠上的投入都会变成明天更饱满的精气神，加倍回报你。

0: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3: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4: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5: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7: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8: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9: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7: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8: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7: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2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0: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7: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8: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7: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0: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0: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

0: 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2: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1: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3: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5: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6: 小朋友们，听到了吗？来自精灵世界的声音。
7: 嗨，我是史鹏鹏，
8: 我是蓝路虎，
9: 嘿嘿，
10: 我是韩小可，
11: 我们来了。
6: 第13章，优等生灵童。二，小区里闹哄哄的，围了一大圈的人，史鹏鹏从人群中的缝隙里挤了进去。有几个叔叔正把死亡的猫狗扔进笼子里，足足有10多只。那些猫狗的样子的确是像史爸所描述的，爪子紧紧地抓着，可表情却像是熟睡。真是奇怪。他听到旁边两个叔叔在和警察小声地讲话。
12: 不像是中毒死亡的。
6: 类似于电击，但是只击中了单一神经。一个戴眼镜的伯伯看起来很有学识的样子，他补充说道，
13: 都散开，散开吧。
6: 警察们已经把死去的猫狗都装进了车里。
13: 没有什么好看的。
6: 他们跳上车准备离开了，可史鹏鹏已经把他们的谈话听得清清楚楚了，的确是离奇事件，一定是加勒比搞的鬼。只是很奇怪，他不是去参加白跑比赛了吗？为什么来这里杀死这些流浪猫狗呢？他得赶紧把这件事告诉希里克。摸了摸书包，还好墨镜和书包都带出来了。可是直到他坐进教室，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戴上墨镜去找希里克。教室的气氛又有点不寻常，最近似乎总会有些事情让同学们的情绪充满躁动。笑话大王方大明正在唾沫横飞的演讲，奇怪的是，一向讨厌方大明的韩小可竟然也听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的。
7: 这个林童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已经蝉联了3届市里的奥数冠军，得了无数的奖杯。

0: 他根本就是个天才。我爸爸说，他的水平早已经不是一个小学生的水平，因为就连大学的习题他都会解答，而且弹得一手好钢琴。上次朗朗来演出，还邀请了他一起演奏呢。
1: 哇，好厉害呀！
2: 韩小可眼睛亮晶晶的。
0: 他是因为搬家才转来我们学校的。我还听说呀，他的爸爸和妈妈离婚了，他妈妈一个人带着他在外面租房子住，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就因为这样，林童利用课余的时间参加很多电视上的比赛，成了电视明星，结果赢了一套房子回来。
3: 哇，这么厉害啊！
2: 同学们赞叹声一片，韩小可更是特别激动，他推着史鹏鹏说：
1: 你听到没有，这个林童太厉害了。
2: 一副无限崇拜的样子。史鹏鹏撇了撇嘴，应付了两声，心里却不太是滋味。本来上次在韩小可家帮他捉老鼠，韩小可一直觉得史鹏鹏很勇敢，那感觉好极了，好像自己是个小英雄，忽然来了个灵童，就要把他的光芒抢去了。
1: 我们要和一个电视里的明星做同学了，太伟大了。
2: 韩小可雀跃着，哼，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上了个电视吗？他开过飞碟吗？见过数学精灵吗？有会说话的老鼠朋友吗？没有吧，井底之蛙而已。不过这些话史鹏鹏只能偷偷的嘀咕，又不能和韩小可说。
1: 嘘，
2: 教室里忽然安静了下来，正唾沫横飞的方大明也停了下来，溜回了座位。从门口走进来一个白净瘦弱的少年，好像有某种威慑力一样，让大家静了声。他的脸上有一种淡淡的倔强的神情。林童径直走向自己的座位，目不斜视地坐下，拿出了书本。同学们都很好奇地看着林童。
4: 嘿，这是谁呀？是不是眼神不好，走错教室了？
2: 蓝路虎那一帮子朋友看不惯林童那副高傲的样子，挑衅地说道。凡是新生，哪个不是站在门口等班主任介绍？他可倒好，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坐下了，真是太不把同学们放在眼里了。林童却目不斜视，好像没有听到蓝路虎讲话一样，拿出了课本开始做题。蓝路虎吃了个哑炮，心情更是不爽了。
4: 喂，你有没有听到我讲话？
2: 他朝林童喊道。林童却依然还是气定神闲，低头看书，好像连他周围的风都没有动过一丝。蓝路虎一下子被他激怒了，他霍地站了起来，冲到了林童的课桌前。史鹏鹏虽然也不那么喜欢林童，不过也还是替他捏了一把汗，心想林童大约还是不知道蓝路虎的厉害。论身形，瘦弱的林童和蓝路虎可不是一个级别的，这下子可有苦头吃了。
5: 第十四章，优等生林童三。
2: 蓝路虎一把就抓起了林童的课本，高高的扬了起来。
4: 喂，新来的，你有没有听见我说话呀？
2: 林童终于抬起了头，平静地看了看蓝路虎。
6: 你把我的书放下。
2: 教室的气氛紧张极了，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蓝路虎胆子再大，也不敢在课堂上跟同学打架，都是课后才会去找茬。可惜今天方老师不知怎么了，上课的铃声都快响起来了，他还没有进教室。凑巧的是，今天班长也请假没有来，

0: 我就不放下，怎么样？
1: 一向霸道的蓝路虎怎么可能听他的话？他故意把林童的书用力地扔到了地上，还踩了两脚。林童的脸微微涨红了一下，不过他还是那样淡淡的表情，把书给捡了起来。看来班级里又多了一个被蓝路虎欺负的对象了。这个林童这么羸弱，竟然连书被踩在了地上都一声不吭。可是大家都没想到，林童用手把书上的灰尘扫了扫，郑重地合上了书本，认真地看向了蓝路虎。
2: 你擅长的挑一样吧。
1: 蓝路虎本来还自鸣得意呢，完全没有明白林童说的是什么意思。
0: 你说什么呀？
1: 蓝路虎拧紧了眉头。
2: 挑你擅长的一样，如果你赢了我，以后你想怎样都行，如果我赢了你，以后都不要打扰我。
1: 林童冷冷地说，的带着屎蓬蓬飞来飞去了。
3: 小白胖，你能带我去魔方谷吗？
1: 屎蓬蓬看他憨态可掬的样子还挺可爱的，不过如果下起雨下起雪来也是个小魔头啊。
4: 呀，魔方谷！
1: 小云朵叫了起来，他好像很高兴新得了小白胖这么个名字，乐不可支地向前飞了起来。地图在屎蓬蓬的面前伸展起来，一条红色的线随着屎蓬蓬的飞行轨迹向着红色地标的方向延伸着。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

0: 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1: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2: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科幻故事《数学精灵西里克》第二部《魔方大战》。
3: 小朋友们，听到了吗？来自精灵世界的声音。
4: 嗨，我是史鹏鹏，
5: 我是蓝路虎，嘿嘿，
6: 我是韩小可。
7: 我们来了。
8: 第十七章，出发魔方谷。二，史鹏鹏既兴奋又紧张，他竟然来到了数学世界，并且他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找魔方谷。这一切看起来并不困难嘛，他一定能够找到大头鼠，他一定可以把大头鼠营救出来。风在耳边惬意地呼啸，史鹏鹏顿时豪情万丈起来。
4: 史鹏鹏，
8: 史妈在厨房外面听了一会儿，今天真是很奇怪呀，按照史鹏鹏那个脾气，就算是写作业也会桌子板凳砰砰响啊，今天是怎么了呢？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实在是太不寻常了。史妈实在是忍不住好奇心，拿着锅铲走进了史鹏鹏的房间。史鹏鹏的房间竟然空无一人，史妈吓了一跳，这孩子去了哪里？
4: 史鹏鹏，
8: 史妈叫了一声，可是却没有人回答。难道史鹏鹏趁着他不注意的时候又偷偷溜出家门了？亏他刚刚还在心里夸奖他长大了，懂事了，知道认真学习了，原来是装个样子溜出去了。史妈越想越生气，好个史鹏鹏，你给我等着，看你回来怎么修理你。史妈砰的一声把手里的锅铲拍在了桌子上，刚好拍在了数学书上面，数学书里面摇晃了一下。史鹏鹏正飞得得意呢，被史妈这一下子砸了下来，砰的从云朵上面摔了下来。
4: 史鹏鹏，看你回来我怎么收拾你。
8: 史妈砰砰地拍着数学书，不过史妈很纳闷，她明明没有看到史鹏鹏走出家门呢，她能去哪里呢？
9: 哎呀，喂，老妈，不要敲了，弄得地震了。
8: 史鹏鹏喊道，抬头看了看云朵，那个小白胖还在开心地飞呀飞呢，完全没有注意到史鹏鹏已经被拍得掉落下去了。再看看身边的地图，还好魔方谷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走过去也没有多远了。
9: 目标魔方谷。
8: 史鹏鹏整理了一下衣服，激动地向前走了过去。史鹏鹏在一座小山上面，而魔方谷就在山的下方，山上也像现实世界的山一样植被茂盛，可是走过去的时候植被就会在脚下自动消失，像电子屏幕一样隐于脚下，五彩斑斓，走过之后又自然生出茂林来。史鹏鹏小心翼翼地向前走过去，每走一步都充满新奇。忽然在旁边的小树丛中，他听到了呼呼的打呼噜声。怎么会有打呼噜的声音？难道这魔方谷也有人？史鹏鹏好奇地拨开树丛，只见一个魔方小人正在树林里面睡觉。那个小人长得一个方方的头，嘴巴眼睛都是方方的， 方方的

0: 嘴巴里面正发出呼呼的声音。这一定是魔方谷里面的人了，标志性的魔方样式让人看一眼就知道了，手脚都很伶仃，但和那大方头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真是让人有点担心那细小的身子。
1: 太好了，
0: 是鹏鹏一阵兴奋，他正愁没办法混进魔方谷呢，假如抓住了这个魔方小人儿，再想办法拿下他那个大头罩，他不就可以混进魔方谷了？只要混进魔方谷，那么找到大头鼠就不是什么难事儿了。史鹏鹏真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叫好，原来我史鹏鹏是这么充满智慧的呀。魔方小人睡得正熟，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临近。史鹏鹏在旁边魔方的经验，魔方外面的方形盒子都是可以取下来的呀。史鹏鹏按住了魔方小人的头，用力地拔他的头。
1: 哎呦哎呦呦呦，疼死我了。
0: 魔方小人终于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他非常吃惊地看到一个人正在用力地揪他的头。
1: 你干嘛拔我的头啊？
0: 魔方小人纳闷地问道。
2: 我想用这个罩子。
0: 是鹏鹏如实答道。忽然两个人同时反应了过来，啊的大叫了起来，史鹏鹏这才发现魔方小人已经醒过来了，而魔方小人也发现有一个人闯了进来。
2: 快把你的大头给我用用。
0: 史鹏鹏情急之下用力地拔起了魔方小人的头。
1: 我的头，我的头。
0: 魔方小人晃动着伶仃的身子，奋力地摇晃着他的头。虽然他的脖子很细，但是史鹏鹏只想拿下他的罩子，并不想弄断他的头啊。
1: 哎呀，我的头。
0: 魔方小人还在乱叫着。情急之中，史鹏鹏摸到了魔方小人的脖子下方，这里竟然有一个开关。
2: 哼，我史鹏鹏简直是个天才，就知道这些机械小人的罩子一定是可以拿下来的。
0: 他用手轻轻扳动开关，砰的一声，魔方小人的机关被触动了，头顶的罩子打了开来。原来里面是银色金属的机械脑，方形的眼睛和嘴巴还在不停地晃动着。史鹏鹏奋力地搬起罩子给拿了下来。
1: 喂，你把我的脸还给我。
0: 魔方小人大叫道。
2: 你借我用用。
0: 史鹏鹏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想想这对这个魔方小人也没有什么损失嘛。
1: 快还给我，快还给我，否则我要害人了。
0: 魔方小人不依不饶。史鹏鹏把魔方罩子罩到了自己的头上，好像量身定做的一样，大小正合适，可以露出他自己的眼睛和嘴巴。为了防止魔方小人乱喊声势，史鹏鹏脱下了自己的袜子，塞进了魔方小人的嘴巴里面。现在有了这顶魔方罩子，史鹏鹏可以更加自由地进入魔方谷了。顺着山坡上的荒草，史鹏鹏滑了下去，恰巧有一对魔方小人在巡逻。史鹏鹏拍了拍身上的杂草混入其中，这对魔方小人正在向魔方谷的方向走去，魔方门在不停变换颜色。史鹏鹏看到当所有魔方块变成绿色的时候，魔方小人们穿越了魔方门。史鹏鹏好奇地打量着谷里的一切，魔方谷的小人们都很有秩序，一对一对地整齐划一，神色匆匆地忙碌着，不知道在做些什么。史鹏鹏跟在这对魔方小人的后面东张西望， 看着魔方谷深处一个巨大的魔方轮在闪耀着神秘的光辉。

不一会儿发现竟然跟丢了。他来到了一个处处都是高大的怪石的地方，转过了一块大石头的后面，是鹏鹏看到了几个魔方小人正蹲在地上嬉戏玩耍。是鹏鹏刚刚看到的魔方小人都是一副严肃的行色匆匆的模样，

0: 他们分成了两队，只见另外一队的小人瞬间滚在了一起，滚成了一个大一点的魔方，在地上咕噜咕噜滚个不停。魔方停下来的时候，上面显示了一个数字。
1: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科幻故事《数学精灵七里克》第二部《魔方大战》。
0: 第十九章，出发魔方谷四。另外一对小人也拉起了史鹏鹏的手，瞬间滚在了一起。史鹏鹏只觉得全身骨头咔咔作响。这些机械小人本就有非常精密的机械结构，是可以重新组合成大的魔方的。如果史鹏鹏也是一个真的魔方人，那么他们就能组合成一个魔方了。可惜史鹏鹏是个真的人呐，怎么可能变成魔方呢？只是这些魔方小人并不知情，在用力地拉扯着史鹏鹏的手脚。
2: 天哪，快窒息了，手脚都快要断了。
0: 史鹏鹏忍不住大叫了起来。
2: 救命啊，救命啊。
0: 眼看就要成为血肉模糊的魔方碎片了，忽然一道黑色的影子闪过，以极快的速度携着史鹏鹏躲在了一处巨石的后面。
3: 哎，怎么还是少一个人？
0: 魔方小人嘟囔着，少了一个魔方块的魔方轰的一声散落在地上。很快他们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继续在一起玩闹了。
2: 天哪，还好你来得及时。
0: 史鹏鹏长出了一口气，心有余悸，看向西里克。
4: 谁让你偷偷来魔方谷的？
0: 西里克看上去非常生气，眉毛都扭成了毛毛虫。
2: 这，你又没说不能来。
0: 史鹏鹏尴尬地挠了挠头。
4: 史鹏鹏，你是不是觉得曾经拿到了智慧金钥匙就天不怕地不怕了？刚刚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你就要被拧成肉魔方了。
0: 西里克生气地教训道。拿到智慧金钥匙的事情一直是史鹏鹏内心中的骄傲，这样被西里克一打击，史鹏鹏的倔强劲儿上来了。
2: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就你什么都害怕。我就是要凭借我自己的力量去解救大老鼠。
0: 史鹏鹏气呼呼地走远了，西里克也生气地扭过头，想不再理会史鹏鹏，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可是扭身又扭身，还是向史鹏鹏跑的方向追了过去。史鹏鹏正在整个魔方谷里面瞎转乱撞，完全搞不清楚方向的时候，忽然听到后面有呼哧呼哧喘气的声音。他回过头一看，竟然是一个裸着银色机械头的魔方小人在追赶他。再仔细一看，那个小人的身上还有撕裂的藤条。这不是他刚刚抓住捆起来的那个魔方小人吗？怎么跑掉了？不好，这个魔方小人发现他了，万一魔方小人报警，那么他岂不是会被魔方谷的小人重重围困起来？那样一定会被抓住了。刚才不应该和西里克赌气的。
2: 该怎么办？
0: 史鹏鹏撒腿就跑了起来，可他无论怎么跑，魔方小人都紧随其后。他向右，小人就向右包抄。他向左，小人就向左包抄。史鹏鹏已经跑得气喘吁吁了，躲在一棵魔方树后面大口地喘气。魔方小人忽地从头顶上面滑来。

0: 下来，一双方方的大眼睛好奇地盯着史鹏鹏。
1: 不要跑啊，人类小朋友，我们能做个朋友吗？
0: 史鹏鹏大叫一声，刚想跑，忽然明白了过来，这个魔方小人说什么？我们能做个朋友吗？史鹏鹏瞪大了眼睛，不明所以地看着魔方小人。
1: 我的名字叫考拉。
0: 小人伸出了他瘦骨伶仃的细手。
2: 考拉，你好。
0: 史鹏鹏也很为难地伸出了他的手，和一只冰凉的机械小手握在了一起。
1: 哇哦，真的是人类小朋友哎！我一直想要有一个人类的朋友。
0: 考拉一脸的崇拜。
2: 那是为什么呢？
0: 史鹏鹏不解地挠了挠头。
1: 那是因为人类小朋友经常和我们魔方一起玩，可是从来没有小朋友来到魔方谷和我做朋友啊。
0: 考拉瞪大了眼睛，看着考拉天真的样子，史鹏鹏挫败地点了点头，这确实是个好理由。
1: 那么你来魔方谷做什么呢？
0: 考拉继续喋喋不休。
2: 啊，你知道关押大头鼠的地方吗？
0: 史鹏鹏忽然想起来，考拉不失为在魔方谷的一个好帮手。
1: 啊哈，大头鼠，我知道它关在哪里。
2: 太好了，我们出发。
0: 史鹏鹏带上考拉，开心地向前奔去。不知道何时，西里克也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2: 西里克。
0: 史鹏鹏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3: 走吧。
0: 西里克还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模样。第二十章，激战魔方谷一。
2: 喂，西里克。
0: 史鹏鹏兴奋地跳到了他的身边，他真的没有想到，一向显得古板不通融的西里克竟然能支持他营救大头鼠，这真的是太好了，让什么数学建模比赛见鬼去吧。考拉也学着史鹏鹏的样子跳了起来，方形的小眼睛转来转去，灼热地盯着史鹏鹏，好像在盯着一个超级偶像，弄得史鹏鹏怪不好意思的。西里克还是没有吭气，默默地向前走着。
2: 喂，西里克，你上次不是说魔方泰斗是上届白袍比赛的冠军吗？看他那个样子，很多精灵一定都不喜欢他，对不对？你也一定非常不喜欢他。
0: 史鹏鹏展开了联想，因为班级里的第一名一般都不太招人喜欢的，总是一副高处不胜寒、独来独往的样子，很难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反而是第十名左右的学生人缘最好。精灵界大概同样道理吧，看魔方泰斗那副不可一世、吹毛求疵的样子就知道了。史鹏鹏噼里啪啦地说了起来。西里克斜着眼睛看了看他。
2: 魔方泰斗加勒比有什么可怕的？他就是坏蛋巴博萨。
0: 史鹏鹏越发义愤填膺了起来。
2: 我就是英勇无敌的杰克船长。加勒比，你来吧。
0: 史鹏鹏说的激动，朝着魔方谷的上方大声喊了起来。嗡嗡嗡，空气中一阵响动，不一会儿飞过来几个魔方数字，他们在史鹏鹏的头顶上。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0: 可刘武周从根本上比不了李渊，更比不了李世民呢。你保他，你屈了材料了。比方说你想报恩，怎么的还报不了啊？你投靠大唐之后，劝说刘武周也降唐，就像人家李世民那样的人，站得高看得远，也不会亏待刘武周，还免去杀身之祸，老百姓也免去刀兵之苦，这不也算报答吗？嗯，你何必按着你的主意非得按这条道往下跑呢？老侄儿，你说对也不对，老人家不必多说了，您呐，心我领了，我不会投降的，要想叫我投降不难啊。那你说说怎么个不难？除非刘武周不在人世了，刘武周嘎嘣死了，那行，我可以考虑。刘武周在这一天，我绝不能降唐。老人家，您别往下说了。我乔东山一看顶了牛了，没法再劝了，知道再劝也没用了。好了好了好了，那么的，我就把你的意思转告秦王。
1: 对对对对，拜托拜托。行了行了行了，
0: 还有点事儿，我带了不少东西，这可不是我的啊。秦王啊，怕你受罪，怕弟兄们饿着，这我带了不少吃喝，你都留下吧。
1: 切，我怎么能吃敌人的东西？
0: 孩子，你怎么这样？你不吃你饿得慌啊。哎，反正我把东西留在这儿，你用不用那是你的事儿，我告辞了啊。看着你我也放心了，见着我侄儿媳妇，见着我孙子，我也有个交代了。孩子，你保重吧啊。你翅膀硬了，你有主见，大主意你自己拿吧。老头是无限伤感的，转身上了驴，下了小孤山。尉迟恭再也没说话，目送着老头远去，这心里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按下他咱不说，单说乔东山回来见着李世民，见着军师大帅，把这话如实的说了一遍。李世民点头，好啊，老人家多谢多谢，这我们心里头就有底了。来人呐，护送老人家赶奔白璧关前敌，好生服侍。
2: 别，
0: 我不给你们找麻烦了，我看着尉迟恭了，我就放心了。回去啊，我把信儿给带到了。王爷，多谢你的款待，各位，咱后。

什么柴米油盐呐、婆婆妈妈这些事儿，他处理不了，他闹心呐。他勉勉强强住了不到半年，后来把地卖了，把房子卖了，把仆人打发走了，变成现银，一部分存入银号，他随身带了一点儿。侯君集一想，不行，我还得闯天下去，在家就得把我憋死，背着刀带着百宝囊闯天下。怎么闯啊？还得投奔一个明主啊。现在天下大乱，刀兵四起，很多人都独立割据，到底保谁合适呢？您还真别说，能耐再大，人再高明，也有失误的地方，他也不怎么的胡了八秃的。他也投靠了刘武周，就这机关的王，到那一补名字，进了招贤馆，刘武周也在招贤纳士啊。这一天闲着没事，刘武周一看，哎，侯君集这名怎么这么熟啊？一了解，是瓦岗山的人，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排行十八号，老十八。哎呦，与虎同眠，没有善寿啊！既是瓦岗山的人，哪有饭桶啊？机关的王刘武周非常高兴，特别降旨在王宫要单独接见侯君集。侯君集得着信儿挺高兴，心说背不住这是明君呐、啊。不管怎么说，随便划了一个，也比那个色鬼李密强。那个王八蛋把我气死了。第二天更换一套新衣服，高高兴兴来见机关的王刘武周。刘武周本来挺高兴的，降阶耳迎，等一见面，刘武周咧了嘴了。他光听侯君集的名，没见过面，一看怎么这么小个儿，比桌子高不了多少，这脑瓜长得怎么跟枣核差不多，两头尖当尖粗，一对猴眼叽里咕噜直转，小鹰钩鼻子，薄嘴片，狗油胡，呀呀呀呀，从背影看像小孩，从正面看其貌不扬。哼，刘武周心里暗想，这肯定是瓦岗山的饭桶，滥竽充数的货，哎，没人要了，跑我这儿来混饭吃来了。结果他脸上的表情就带出来了，冷言冷语，随便问了几句话，告诉手下人带下去吧，啊，好生款待，一日三餐不要亏待了。侯君集是干什么的？眼着毛都是空的。见其外，知其内，观其面，知其心，察言观色，这么一看，哟，刘武周没拿我当回事儿，瞧不起我，哦，以为我没地方要了，跑你这混饭吃来了，这是对我最大的羞辱啊。回到住处之后，他把行李打点好了，心说我走，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但又一想，也不对，我也别任性，也许刘武周有不高兴的事儿。哎，人呢有七情六欲，有时候高兴，有时候苦恼，今儿个背不住心烦，心情不好，我就拿这个就挑人家了，我上哪儿去？出一家入一家也不容易呀，要不再忍忍吧，往后看看再说。所以他就没走，嘿嘿，这没走还对了。前些日子出了一档子事儿，侯君集吃饱了没事儿，人家也没封他什么官，他也没权利，一天反正就养活着他。他睡足了，吃饱了，到街上溜达，遇上个老头老太太在那哭。他一了解情况，老头老太太向他诉苦，有个女儿叫机关的王刘武周给抢去了，现在就在王宫呢，恐怕凶多吉少啊，我们告状上哪儿告去？这都是刘武周的天下呀。侯君集一听这火就撞上来了，心说冈山为什么三将，为什么我不保李密？就因为李密重美人不爱江山，那是个酒色

之徒，难成大事啊，故此人心散了，冈山散将。哦，你也是这个祸，你还抢民女，有你这样的君主吗？这真的是假的？侯君集爱管闲事，问完老头老太太姓名和住处，晚上收拾干净利落，赶奔王宫，要看看真假。书说简短，到王宫正好叫他堵上。籍贯的王刘武周真是个酒色之徒啊，抢民女不是这一回，也不是这一个，在他王宫里头，几百名良家妇女任凭他摆布。他把这江山就交给尉迟恭，从我的边下通过，不准反抗，不准拿兵器。大公在晋升，咱这么说吧，自从收下了尉迟恭，这仗好打多了，也可以说兵不虚刃，没怎么打仗，把三关八寨怀庆府所有的地方全收了。原来籍贯的王刘武周所辖的领地都划归了大唐，原来那元帅宋金刚在乱军之中逃走了，落到什么地儿不清楚，所以李世民是格外高兴啊。那么打了大胜仗了，目的达到了，尤其收了一员大将，能不高兴吗？命快马回京报捷，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君臣坐下来商议下一步怎么办。现在啊，天下的领土三分之二都是大唐朝的，还有三分之一的领土不属于大唐，零零散散哪儿都有。下一个大战场就摆在洛阳，决心把洛阳王王世充给干掉，好去掉中原的心腹大患。一说要打洛阳王王世充，众人自然就想到单雄信。现在他辅保洛阳王王世充啊，又是驸马又是大元帅。秦琼报万当兄，王家臣有个要求，哎，大帅别说了，你想说的话小王都知道，你是不是想说给单雄信手下留情啊？对，王爷圣明，单雄信大好人呐，跟我多少年的交情了，不过现在呢各为其主，他辅保的是洛阳王王世充，我的意思希望王爷网开一面，招贤纳士，也把他收降。秦大帅你放心，这事儿本王想了不是一天了，我对单雄信也十分尊重，不亚于尉迟恭，我双手欢迎他投降归顺。洛阳王王世充愿意投降我更欢迎，我希望一刀一枪都不动，大帅你放心吧。同时通报了全营，就这样大兵浩浩荡荡开赴洛阳城，在北关外是安营扎寨。现在是盛唐啊，新事物取代旧事物，什么时候都是一样，以崭新的面貌，旗号飞扬，连营马号一眼望不到头，那军兵当兵的当官的精气头十足，一个个擦拳抹掌，都想在阵前立功，精神面貌跟哪儿都不一样。大兵休息了三天，到第四天头上，军师徐茂公升座大帐，秦王大帅满营众将全到了，尉迟恭也到了，一个个盔明甲亮，分立两旁。就见军师面带严肃，各位，我们眼前就是大城洛阳，

0: 众所周知，洛阳乃历代的古都啊，城高水深，城池坚固，而且洛阳王王世充手下有重兵十几万守把都城，如果把洛阳拿下来，中原的大病我们算拿掉了，各位就算立下大功一件。不过这骨头再硬咱也得啃，再难咱也得办到。今天第一次开兵见仗，哪位将军愿意讨令出战？哪位将军？徐茂公连问了三遍，无人领令。什么原因？还不是冲着单雄信吗？单雄信是磕头的老五啊，人品高尚，人缘最好。想当初谁没吃过单雄信？谁没受过单雄信的恩惠？你说事到今天成了两国的仇敌，哪一个抹得开跟单雄信伸手？因此一个个假装没听见，甚至有的把脑袋低下了，充耳不闻。徐军是举着令箭看着，心里头明白，哈哈，各位呀、啊，耐于情面都不想请令，这仗就不打了。哎，问到第四遍的时候，尉迟恭出来了，迈大步到近前，躬身施礼：“军上，末将不才，愿领令出战。”为什么呢？尉迟恭跟单雄信没交情，别人有顾虑，他没有啊。单雄信算个几儿啊？嗯，别人都不打，我打。再者一说了，尉迟恭一琢磨，我刚降唐，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呀。今天是露脸的机会，我焉能放过呀？刚才为什么没言语？刚才他得让一步，别到这儿跟欠儿灯一样老往头前跑，那瞅着不好看啊！大伙儿都不去，我这才出头。所以尉迟恭过来一说话，徐军是点头：“好，尉迟将军，我给你5000人马出战洛阳，要多加谨慎。”明白。尉迟恭接令在手，到教军场点兵5000，杀出营门，在关前列队讨敌骂阵。话分两头，单说城里，现在洛阳王王世充闻着前敌的警报了。你别看他在洛阳，在没打仗之前，流星探马不断地向他报告情况。当他得知籍贯的王刘武周丢了脑袋了，当他得知刘武周一败涂地，宋金刚没影了，尉迟恭降唐了，他这心里头就凉了一半啊。现在他多希望人多势众啊，互为声援，那才能对抗大唐，少一个等于失去一份力量啊。刘武周这一完，就等于他完了半壁江山。王世充连夜把单雄信给请来，问妹夫应该怎么办。单五爷那心也揪紧了。单雄信心说：“看着没，头一个是籍贯的王刘武周，第二个就是我们，肯定他得回师到洛阳啊。”因此单雄信连日来做好准备，加强城防设备，城上把城墙加高加厚，动员老百姓帮着守城，多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单雄信下了横心了，以死相拼。当王世充问他怎么办，单雄信苦笑了一下：“王爷，那还能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城在咱们在，城不在咱们亡呗，一定跟他们以死相斗。”妹夫，一切一切可都仰仗着你了。 还有件事情，我打算跟你商量商量。
1: 什么事儿？
0: 哎呀，最近呐，我眼皮直跳，下晚睡不好，做噩梦。我觉着这个罗成是心腹大患。
1: 哦，此话怎讲？
0: 妹夫，咱是自家人，无话不谈呐。罗成的病快好了，一直在城中养病。我总觉着罗成不是咱的人呐。他一旦之间变脸，秦琼在外，他在内，里应外合，狼狈为奸，咱洛阳城难保啊！我的意思是说，应该把这罗成这……话还没等往下说，单雄信的脸就沉下来了。
1: 王爷，你多疑了。
0: 罗成也是大好人，是我磕头的老兄弟，咱对他不薄啊。他在咱们城中一病就是一年挂零啊，咱们在他身上花了多少心血呀？罗成被感动得痛哭流涕，发誓要效忠王爷。他怎么能背叛咱们呢？你瞧你想的，大敌当前，莫非你要杀罗成？那主军中之不利，咱也不仁不义呀，能干那种事儿吗？王世充脸一红，妹夫，你别急呀，你急眼干什么？我没说嘛，咱自家人，把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料到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要冲你这么一说，我放心了。但愿如此。王爷，往后别说这话啊。哎，咱能抵挡得了，咱抵挡；实在不行，我请我老兄弟帮忙。你看看，我看人准不准？没过几天，大唐朝的军兵开到了。今天尉迟恭讨敌骂阵，单五爷为了鼓舞三军的士气，在教军场点兵一万，开城门来到尉迟恭。等两军对完了，在旗脚之下，单五爷满身戎装，手擎金鼎枣阳槊。往对面观瞧，一看一个黑的个，黑盔黑马黑兵器，长得也黑，跟半截的黑塔相似。一看这旗号，知道哦，尉迟恭，刘武周手下的先锋官，新投降的大将啊！嘿嘿，他100个瞧不起尉迟恭啊！马往前蹄，高声断喝：“呀！”对面，你可是降将尉迟恭不成？尉迟恭在旗脚之下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城门大开，放下吊桥，冲出一万人马，二龙出水式分立两旁，正中央一员主将，头顶红铜盔，身挂红铜甲，外罩绿罗袍，胯下青鬃马，掌中金钉枣阳槊，人高马大，十分的威武。一看这旗号，三军司命马到成功，正中央绣着斗大一个善字。他知道了，哦，洛阳的兵马元帅单雄信。哎呀，这个单雄信我早就听说了。听说此人住到山西八里二贤庄的人呢，哎，单雄信这个人最爱交朋友，在隋朝年间，他就是总瓢把子13省的总寨主啊。说此人不但好交朋友，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啊。他也是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瓦岗山五虎上将之一。现在分道扬镳了，他保了洛阳王王世充。在开兵建仗之前，秦王开了个会，向我们下达了指示，让我们无论如何要收降单雄信，跟我一样，得收降。哎，看来我得手下留情啊！尉迟恭心里做得有数之后，跟单五爷搭话，这单雄信说话不让人呢。张嘴骂尉迟恭胆小鬼， 闭嘴骂尉迟恭倒戈投降，背主求荣。尉迟恭是最不爱听这句话，三说两说，两个人说岔了，二马盘桓就斗在一处。这一伸手不要紧，尉迟恭偷眼观瞧，暗挑大指称赞：“罢了，单雄信是个叉子，是个英雄，马快硕疾呀、啊！此人本领出众，这也就是我。换个旁人呢，还真就招架不住。咱这么说吧，两个人打到60回合未分胜负。尉迟恭一琢磨，这得打到哪天呢？”今天我首开其门，无论如何我得打胜仗啊！既然不能要他的命，叫他受点伤还是应该的吧，秦王也不会怪我吧，凭我掌中蛇矛枪万难取胜，不如我枪里加鞭，我给他来一下子。打去打来，打来打去，二马一错蹬的功夫，再看造袍将尉迟恭刷把蛇矛枪交到左手，在鹿皮套里长啷啷拽出18节紫金鞭，鞭往后甩呀、啊，直击单五爷的后背。他还打了个招呼：“单雄信，你接家伙！”那鞭大铁疙瘩削到后背上，就得打个骨断筋折呀。单五爷没想到这时候，马正往前的跑着，听着脑后恶风不善，这一打招呼他知道，哦，要打我，再想躲来不及了，怎么办呢？他急忙把金钉枣阳术往身后一背，这一招叫苏秦背剑，枣阳术的硕杆护住后脑和后背，他刚这么一变招，那鞭就到了，正砸到硕杆上的，啪！你说尉迟恭多大的劲儿，就这一下子把单五爷砸的在马上摘了两摘，摇了两摇，两肋发胀，嗓子眼发热，哇！一口鲜血喷出腔外，好悬没从马上摔下来，勃马是败归洛阳城。王世充的人马败回去，高挑吊桥，闭门不战。哎，尉迟恭算打了个大胜仗。尉迟恭高高兴兴把鞭带起，收兵撤退，见好就收。见着军师徐茂公、满营中将和秦王，把经过讲述一遍。徐茂公命军政司给尉迟恭立下首功一件，准备第二天开兵。按下他不说，单说单雄信败回城里，把军队遣散，他咬牙坚持着在王宫外下马。这一下了马，头重脚轻，好悬没栽个跟头，偏副将亲兵卫队过来把驸马也给缠住了。快传郎中，到了偏殿，郎中来了，摘盔卸甲，把衣服撩开，往后背一看，这郎中就一咧嘴呀，为什么呢？起了一道大鳞子，淤血都黑紫色的，那边的那个印儿，轻轻的，像一个大烙印似的，这点淤血要不放出来，就容易化脓。驸马爷，您忍着点疼，得给您做一次手术，随便吧。单雄信什么人物，不像有的大老爷们连扎针都运针，一瞅着那针，哎呀，都玩这劲儿。那单雄信是宁折不弯的人呢，说关老爷刮骨疗毒，不哼不哈，那会儿刮着骨的咔咔响，这还下着棋，那才叫人物呢，要怎么叫武圣人呢？与众不同。单雄信虽然不比关羽，但这点小手术算个啥呀？ 开了刀，淤血挤出气。

0: 上好了止疼药，上好了化毒膏，然后包扎上，哎，轻就多了。单雄信又吃了点药，强支撑着进宫来见王世充。王世充得着报告，知道驸马打了败仗还受了伤了，正在着急之时，一看单五爷进了宫了。妹夫，妹夫，你觉着怎么样？王爷放心，这点事算不了什么，做大将的在战场哪有不受伤的，经过包扎和处理没事了。我看你气色不正啊，妹夫，大敌当前呢，就这么个尉迟恭都难对付，还有秦琼，还有其他等人，怎么办呢？王爷放心，看来要想赢尉迟恭，要想击退唐兵，非罗成不可。是啊，罗成要肯卖命，那就没得说了，就怕他不答应。万无此理。王爷，我现在就去请罗成。单五爷连歇都没歇，他是火爆的脾气，带了16名亲兵卫队，忍着伤痛来到三贤馆。前文书咱说了，三贤馆就是原来的驸马府，为了款待秦琼，为了款待程咬金和罗成，把驸马府给腾出来了，改名叫三贤馆。别看秦琼程咬金走了，罗成没走，因为什么呢？罗成得了病了，家气伤寒非常非常严重，一年挂零，现在刚刚有点起色，哎，也可以说大病初愈了吧。门上有人手把着，一看驸马爷来了，赶紧跪倒迎接。单雄信一挥手，不用通报，迈大步直奔后堂。罗成此刻刚把最后一剂药喝完了，正在那漱口呢，单五爷推门进来了。老兄的，身体可好？哎呦，闹了半天，五哥驾到。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花木兰等人来聘请东方笑，结果啊，让人家弄了个烧鸡大窝脖，说什么人家也不出头，送的礼物人家也不收，连沙坤都没想到，这东方笑把脸要往下一沉，真有点六亲不认。可正在这时，东方笑的好朋友金牛山的山大王挑了礼了，这位石阔海哇哇暴叫，要跟东方笑掰交情，把东方笑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大哥，您留步，这么办行不行？我跟你弟妹商议商议，他要同意我没得说。只要你说句活动话还行，那你赶紧商议去吧，我们在这听你的信儿。各位少坐片刻，我去去就回。东方笑说完了奔内宅了。书中代言他媳妇姓严，严氏夫人叫严桂花。这严氏夫人也是个巾帼的英雄，了不起的妇女。她比东方笑大五岁，别看比丈夫大，要论模样比东方笑只在以上不在以下，这人不显着老，另外武功相当高强啊！想当年他跟东方笑是比武联姻，要讲究真功夫比他的丈夫还高着几成，所以呢都知道严氏夫人掌管大权，跟东方笑的好朋友都知道这个底。所以说他说我跟夫人商量商量，别人才没得可说，就知道这夫人当的家做得了主，大家就等着吧。结果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眼看日子都往西转了，等了足都有一个时辰，东方笑也没露面。

0: 石阔海就沉不住气了。我跟老婆子商量这么长时间，有什么事儿？不是把我们蹲在这儿了？他睡觉去了。去把管家叫来。时间不大，管家进了屋了。大爷，你有事儿，到后边看看去。你家主人怎么还不回来？把我和大伙儿蹲这儿了，他有什么话还没说完，就说我们等不及了，叫他快出来见我。哎哎哎！管家一转身奔内宅了，结果这位管家也一去不回头。又等了很长时间，管家才回来，进门把牙一呲，好像吃了苦瓜似的。哎，他这。怎么了？你家员外爷呢？我说您别生气，各位都别着急。我到内宅见着我们夫人了，夫人说，我们员外爷也没到内宅去，我就在后院哪儿都找到了，也没找着
1: 啊。他没到内宅？
0: 没有啊，我家夫人正睡觉呢，根本就没见着他。
1: 呵。东方笑，你做事做的可够绝的，半道上你溜了，连沙坤也挑了理了，心说这够朋友吗？哪有这么办事儿？
0: 后来才弄明白，东方笑果然溜之乎了，从后门走的，跟本村的一个住户打听，有个人看见了，说东方员外骑了匹黑马。奔东北方向下去了，我们问他上哪儿去，他说去办点事儿，走了很长时间了。一句话可把大伙儿气坏。石阔海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好嘞，我是话付前言呐，我跟东方笑的交情是一刀两断，从此之后谁也不认识谁，我说了就算数，各位。瞧得起我不？要能瞧得起，我倒愿意帮忙。到两军阵前，我去会斗小儿罗文，能把他收降，当然更好。要收降不了，我宁愿死在小温侯的底下。我想回山安顿安顿，然后到连营去找各位。找谁？找花木丽。等说完了，石阔海起了身了。你别看没请出东方笑来，半路遇上这么一位好心人。等他走了之后，大伙儿一看，多没意思，主人都走了，不用问是躲了，干脆咱也回去吧。因此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忽然就听着这树林里头有声音。铁三刚闪目往里边一看，哎，木立兄弟，有人上吊。这一句话大伙儿都不走了，顺着铁三刚的手腕一看，可不是吗？就离这个山路不远，有个歪脖树，有一个人刚挂上，手刨脚蹬，把那树枝压得嘎吱嘎吱直响，再看地下还有把凳子，这位是蹬着凳子上的吊。花木兰赶紧从战马上跳起来，进树林去救人。大伙儿也都跟进来了。等到这儿，抱住这个人的两条腿往上一耸，有人把绳套解开，算把他救了。一看这主啊，不到50岁，黑胡，勒的脸都肿胀起来了。花木兰赶紧给他爬撒前心，捶打后背，活动四肢。好半天，上吊这主才明白过来。
2: 哈哈哈哈哈哈！
0: 醒醒醒醒醒醒！哎，朋友，你怎么了？
2: 我没死啊！
0: 你没死。被我们把你救了，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我们是过路的人，发现你在。

这上吊，这才把你给救了。哎呀，各位呀、啊，你们是一片好心呐、啊，救我没有用啊！等你们走了，我还得接着查上吊，还得死第二回呀，我是非死不可呀！铁三刚一听这火上来了，我你说的是人话吗？合着我们吃饱了撑的，把你救了还不对了？谁也别管他，我把绳套给他拴好，我给他挂在上头。说着话，他把绳拿过来，真要去拴套去。花木兰一把把他拦住了：“铁大哥，你怎么这样的脾气？他这个人可能心焦，才说出这么几句话来，咱就得耐心呐。”“我就听不了这个，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干什么出口伤人呢？说咱们走了，他还死，那就叫他死给我看看。”“行行，你别吵吵了，别吵吵。”叫铁三刚纸糊的驴大嗓门这顿吵吵，把上吊这主啊给镇住了，把眼泪擦擦。“我这位恩公，您别挑我的理。刚才呀，我是说话有点刺耳，恕我不周，请多多担待，我说错了。”“哎，这还叫几句人话？往后说话留神注意，听没有？我你没事儿，你跑这上吊玩干什么呢？这玩意儿有什么意思啊？”“哪有这么玩的？这是玩命，我诚心诚意想死。”大伙就问：“为什么呢？”“哎，别提了。既然各位一片好心，我也不能不说。我两个姑娘都叫人给抢去了，这样落到他们手里头还好得了吗？”“你贵姓？”“我姓赵，排行在七，人们都管我叫赵老七。我是居锅的，小本经营，没儿子，就俩姑娘，他娘早都不在了。我好不容易把俩孩子拉扯成人，大姑娘今年19，二姑娘今年17，也不是我自夸其谈，在这方圆80里地呀、啊，数我这俩姑娘长得模样俊。大姑娘有了婆家了，还没成亲；二姑娘还没主。可正在这时候，叫他们给抢去了。”“谁抢的？你认得不？”“我认得也白扯呀，就离这儿不远呢，翻过这家山梁，把家寨的有个小子叫金头蜈蚣把燕山，就叫他给抢去的。把燕山有4个儿子，把人把义把春把豹，还有他妈一个总管叫火龙鱼。这帮小子狼狈为奸，抢男霸女，做尽了坏事。不光抢我的姑娘，把我们那个村庄附近的姑娘全抢走了。听说把这些姑娘集中到一块儿，然后送给突厥兵，让他们轮流作乐。”“哎呀，天哪，怎么这个灾难降临到我头上嘞？”“有这等事，怎么办？”花木兰跟大伙一商议，是管是不管。铁三刚一皱眉：“兄弟，我看算了，少管闲事，咱们自己的屁话还没擦干净，哪有功夫管这些闲事？这世上不平的事儿多得很，管也管不过来，干脆咱们回连营算了。”有的人同意铁三刚的说法，说给他俩钱得了，咱哪有功夫赶奔八戒寨。花木兰认为这么说法不对，咱不救这个人，不知的这件事儿当然没法管了，也问明白了，也听清楚了，知道他俩

姑娘被抢了，瞪眼不管，与良心上过意不去。结果，姑娘石金辉同意花木兰的说法，赵大侠、赵二侠也同意，此事不能不管，他也关系着突厥的事儿，能把我们的姊妹送给突厥人追欢取乐去吗？方才听这赵七讲，还不光是他的俩姑娘，方圆好几十里地，几十个姑娘都被抢了，这不是个小事儿啊，弄不好就是几十条人命啊。后来大伙一致同意管，去会一会这金头蜈蚣拔燕山，把这些女人全都救出来。决定做出之后，花木兰跟赵七说。我说：“老伯，你别难过，看见没？我们这些人一致同意去救你的女儿，给你帮忙搭救那些姑娘。哎呀，好心人呐，我谢谢了，我谢谢了。不过，就你们这几个人，那可不行啊！你们是没去过八家寨呀，那家伙院墙可高呢。”拔燕山是本地的恶霸，有良田千顷啊，附近有几座大山都是他们家的。本地的土人，包括突厥人，都跟他有往来呀、手下光打手就上千名。你们这几个人要去了，岂不白白把性命搭上？你放心，我们既答应你了，我们就有办法对付他。至于成是不成，你就不必挂在心上。你家住的哪儿？就在前边，离这儿不远，赵家沟的。到赵家沟能找着你们？能。算我们家一共才两户，我是赵七，还有个赵六。就是我们哥俩在那儿住，你到那儿一打听，没有不知道的。好了，如果我们把你的俩姑娘救出来，就给你送到家去啊！哎，你俩姑娘叫什么名儿？好记，大女儿叫大喜子，二女儿叫二喜子。行了，记住了，可别死了啊！说着话，把绳子给了他。这赵七夹着板凳回家了。大伙儿一瞅，多有意思！这位还夹着板凳上吊啊，还挺有研究的。等他走了之后，大家就按着他指点的方向赶奔八家寨。20几里地呀、掌灯之后就到了。可到了，这是人困马乏，大伙儿决定今儿晚上别动，好好歇一歇。原因是什么呢？那八家寨不是闹着玩的，挺大挺大个村落，靠山挨水，寨墙又厚又高，而且有人日夜巡逻，不亚于城墙大小。想进能进得去吗？着急，谁不着急？别忘了，欲速则不达，所以必须把心学得沉稳住。至于这些姑娘，已经落入魔掌之中，那只好是命由天定了。想把这些姑娘都保住清白，什么一点伤损没有，这事儿谁也做不到。一晚上无话，到了次日平明，众人找了个河沟，把脸洗净，给战马先印了一类，大伙也有了精神了，这才来到八家寨。因为这是白天了，就见东西两座寨门全开放了，外头有石板桥，北面有山坡，八家寨就在北面的山坡上，呈鱼鳞形，一凳挨着一凳，看得非常清楚。花木兰心说怎么办呢？据那个赵七讲，巴彦山手下有1000。

来个庄客，好几百名打手啊，我们一共才九个人，恐怕寡不敌众，怎么能进去很巧妙的出奇制胜？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如果能出其不意把巴彦山给抓住，这件事就迎刃而解了，不然的话不但救不出这些姑娘来，我们这些人还得把命搭上。花木兰跟大伙一商议，属赵二侠鬼点子多，他理着狗油壶，转动着小圆眼睛，思索了片刻，有了，茉莉啊，你看我出这主意行不行啊？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大家看怎么样？高高，太高了，难得二侠可这主意怎么那么多呀，好主意。既然要行的话，咱们就按计策而行。那位说什么主意？下文再详细说。首先挑出俩人来，一个是姑娘施金辉，另外就是徐娘半老的何文玉。因为何文玉呢，跟花木兰是一师之徒，现在是个寡妇，快四十了。让这俩女人去执行这个计策，他们按着赵二侠的计策起身，先进了八戒寨。你看两个妇女她不显眼，庄客看了看他们也没盘问。他们进去之后，花木兰等人分批也混进八戒寨，并未引起众人的注意。转过小狮子街，到了巴彦山的门前，这巴彦山是本地的恶霸大财主，他们家很阔气，挺高挺大的门楼，门前是个小广场，府门左右种着16棵龙爪槐，上马石下马石是上马凳下马凳，门前还站着4个彪形大汉，壮胳膊根大粗腿，每人手里都拎着一条马棒，怪眼圆翻，打量着门前来往的行人。何文玉和石金辉按着计划来到他们家门口，然后往后一撤，找了个宽敞地方把场子亮开了。就见何文玉冲着来往的行人一抱拳：“乡亲们，乡亲们，请留步！大家请留步啊！那边那几位也请过来。”走路的人和本地人一看，这怎么回事？这妇女这招呼谁呢？越聚人越多，时间不大，围了个圈儿，就能有40-50人了。何文玉一看差不多了，把场子圆上了，然后冲着周围一抱拳：“父老乡亲们，我们是初次来到贵宝地呀，借地生财。这是我的干女儿，也是我的徒弟，打算就地练练把式，卖卖艺，没有别的。想求乡亲们慷慨解囊，能给个3文5文的，我们爷儿俩能吃上一顿饭，我们就感恩不尽呐。说我没带着钱，没关系，您站脚助威，我们也十分欢迎。我们说练可就练啊，现在有我这干女儿先练套拳。”这都是计划之内的。何文玉往旁边一撤，再看施金辉走行门迈过步，抡开双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练了一趟6合拳。那施金辉是女中的魁首，讲能耐仅次于花木兰，身手抬腿干净利索，而且人样子长得又漂亮。

0: 慢慢就招人啊。一开始围着40-50人，越聚人越多，后来凑了能有200-300人。个儿小的挤在前边，个儿大的在后头，悄悄往里看，还不住的有人鼓掌喝彩。您想，他们练艺就在巴彦山的府门前，所以府门外的这4个大汉先发现了。一开始他们有点发愣，后来把他们也吸引住了。哥哥，兄弟。哎呀，这小妞长得不错呀，可不是怎么的？不但模样长得俊，功夫也不差，行哎，可不是嘛？好，哎，是不是跟咱大爷说一声？我看应该，咱把这事儿要说了，大爷一高兴必有重赏。这4个小子，叫俩人在外头看着，俩人到里边送信儿。正在这时，门开了，滋咩咩咩，咣当当的，在里边出来个小个儿。这小子长得没脖子，就是个肉球蹲腔子上的，稍微还有点烂眼边儿，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刀，身穿蓝布袍，拿着把扇儿，一走三摇。这4个大汉一看，正是总管火龙鱼。有火总管，我门前这怎么回事？鸡毛子喊叫的，回总管，您看看那里边有个大妞，可带劲了。不光这大妞长得漂亮，就那个扮的老婆子长得也不丑哦。是吗？干什么的？打把式卖艺的。听口音也不是本地人，看这样是球帮的。是啊，我看一眼啊。这火龙鱼凑近之后，敲着脚往里头瞅，呀，一点儿都不假呀！嘿，这才叫飞来凤呢。这要禀明我们大爷，把这娘俩弄到这里边去。哎呦，人家大爷不定多高兴呢。这要送到突厥去，起码能换个都督当啊。这小子想到这儿，就动了邪念，吩咐一声：“来呀，给我动手抢！”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0: 》。何文玉。跟姑娘石金辉按照赵二侠的吩咐，在八家寨巴彦山的门前卖艺，这下引起了轰动，就惊动了狗屎的奴才火龙鱼。这小子迈着罗圈腿儿来到人群后边，往里一看，哎呦，哪来这么漂亮的大妞啊？长得真够俊的啊！他心里的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心说呀，这叫飞来凤，要带到我们府里头，让我们大爷知道他是非高兴不可，我就能领一笔重赏。这小子想到这儿，分人群来在了里边，别练了，别练了。石金辉收招定势，往旁边一退。何文玉过来了，啊，为什么不让我们练？我说这个妇女呀，你光顾了打把式卖艺，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不是巴家寨吗？是啊，这座府是谁家的你清楚不？哟，那我可不清楚。我们初来乍到，俩眼一抹黑，哪知道是谁家呀？那好，我就告诉你，这就是金头蜈蚣 八

杀我们八员外的府。我们员外爷乐善好施，普渡慈航，那是本地的大善人呐。凡是打把式卖艺的，凡是走江湖的，有个马高凳短的，我们员外爷都慷慨解囊。你们甭练了啊，跟我进府见见我们大爷，把你们的困难说一说，那有多好啊，我保你们发个小财，特别是这小姑娘长得这么水灵，不是要什么就有什么吗？八家寨的父老乡亲一看，心里这个恨劲儿就甭提了，心说看见没，这两个妇女要倒霉啊，魔鬼把魔爪伸出来了，但是谁敢言语，心里头干着急，替他们俩人担心。可是何文玉和石金辉正要求的是这样，按着计划，他们就要打进八燕山的家，把他们抓的那些姑娘给救出来。因此何文玉假装吃惊，这您是哪一位？我就这府里的总管家，我姓霍，叫霍龙鱼，大伙叫白了管我叫火龙鱼。闹了半天是火总管。我们真有点困难，大爷真能帮忙吗？放心，包到我身上了，即使说大爷不帮忙，还有总管我呢。走走走走走走，到府里去乡亲们散散散散吧，你们光看热闹也不给钱，看个什么劲儿。就这样把何文玉、施金辉带进八府，然后这府门关闭了，两道门插管全插好了，把顶门杠子也顶上了。何文玉一看就知道他们没安好心，因为事先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心里头毫不慌乱。况且这两个女人都是巾帼英雄、女中丈夫、满身的武艺，何况又有花木兰、赵大侠、赵二侠、铁三刚等人在外头接应呢，所以他们心里有底。且说火龙鱼把他们让进一个闲房，请坐请坐请坐啊，我让伙计给他们先准备点水喝，告诉厨房给做几样美餐，让他们先填饱肚子，容我到里边通禀。二位姑娘，你们暂且休息啊，渴了就喝，饿了就吃，不要见外，我去禀明员外爷。火龙鱼转身出来了，等来到正房，见着八燕山这金头蜈蚣啊正招待客人。他们家今天来俩客人，是菊花沟来的，菊花沟的沟主大恶霸，这人姓夏，叫夏长青。夏长青派他俩侄儿来了，一个叫夏大海，一个叫夏大成，两个小恶霸。我这俩小子撇着辣嘴在两旁一坐，正陪着八燕山说话，他们说话没正经的事儿，上这儿来做买卖来了。什么买卖？拐带人口，这就是人贩子，不过给他们拐带来囚禁在院中，好准备用车送到菊花沟。夏长青呢再把这些女子一转手送给突厥人追欢取乐，他们为了讨好突厥

0: 个人是不择手段，什么坏事都干。这下得城下得海来了之后，手里的拿着花名册，正跟巴彦山说：“大叔，你帮了我们沟主的忙，我们沟主非常感激。等货到手之后，马上把3000两白银就给您送来，一定不耽误。”“
1: 好说好说，哈哈，
0: 咱们都是自家人嘛，其实就不给我钱，我也应该给沟主办事，谁让我们俩是好朋友呢？
1: 啊，别着急，今儿个走不了就住这，明天再走也不晚。”“
0: 不行，我们沟主十分着急，跟突厥的五殿下已经打好招呼，3天之内必须把这帮年轻的女子送到连营，要耽搁了时间，就不好办了。”“
1: 好好好，那么你们也得吃完饭才能走呢。”
0: 就这样，巴彦山把他们留下在这吃饭。正这时，火龙鱼进来了。“
2: 袁王爷，我有点事儿跟您说。”“
1: 什么事儿？说吧，这又没外人。”“
2: 他飞来凤啊。”“
1: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2: 哎，咱门前来了两个妇女，一老一少，那老的也不太老，也就是38、9、40郎当岁儿，看那模样年轻前也是个俊人，他还领个姑娘，嘿，甭提多漂亮了，在咱们府门外打把式卖艺。我料使小计，把他们娘俩骗到咱的府中。员外，您看这两个人怎样消化呢？是您留着，是凑数送到菊花沟。”“
1: 哦，有这等事，这可真是飞来凤。这两个人现在何处？”“
2: 哎，都在下方屋呢。”“
1: 让他们来，我要亲自过目，然后再定夺。”“
2: 哎，扎实，您等等，我这就去。”
0: 火龙鱼到了下屋，这娘儿俩刚喝了口水，这小子呲着牙把脑瓜一拨了。“我说你们是不是娘儿俩啊？”“
2: 是啊。”“
0: 你们可有福分呐！方才我如实的跟我们袁伟爷一说，哎呀，我们袁伟爷非常非常高兴，让你们到里头见个面，有什么困难你们可以直接提，多谢总管。希望您投钱带路。”“
1: 跟我走，跟我走。”
0: 把这娘儿俩领进正厅。哎，这屋里头可够讲究的，全是一堂楠木的桌椅，精工细作，全是雕刻的。正中央8扇洒金屏风，前边是镶大理石心的桌子，转圈都是高脚椅，上头有星星红的毡子垫，因为天热还有一层竹帘。进了屋又阴凉又痛快。这娘儿俩举目抬头一看，正中央坐着仨人，为首的这个头上戴着火红缎子员外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穿对花员外氅，白护领，白水袖，下身有桌帘挡着，看不清楚。可在他的左右坐着两个壮汉，看年纪在30左右岁吧，全是大块头，一个青脸，一个黑脸。这两个人背后都背着护手电光双钩，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再往屏风旁边看，还站着4名彪形大汉，全背着手，沉着脸，跟4尊泥胎差不多少。两旁还站着10几个仆人。何文玉心中暗想：甭问，

0: 正中央穿员外服装的，肯定就是本地的大恶霸巴彦山。他正想着呢，火龙鱼给做介绍，员外爷，就是他们娘俩。巴彦山是个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啊。他手捻着胡须往下看着，眼光就落到石金辉姑娘身上了。他恨不能一口把石金辉给吞下去。哎呀，这哪是人呢？这分明是月宫的仙子啊！这要倒饬倒饬，穿上华贵的衣服，那简直就是美人图啊！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哦，不要担惊害怕。一旁落座吧，总管，给他们准备座位。
1: 是，坐坐坐，别害怕，我们大爷可慈善呢，那心可好呢。
0: 这娘俩坐下了，石金辉把头一低，显出羞羞答答的样子。巴彦山就问：“你们是哪儿来的？”
1: 山西。五台县的，
0: 哎呦，可不近呐！怎么到这边来了？
1: 哎，别提了，这年头兵荒马乱，老百姓不得安生。我家有10亩薄田，也没法种了。后来没办法，带着我这个干女孩到寺外打把式卖艺，为的是吃口饱饭。若能集咱俩钱儿呢，带回家去，好勉强度日。就这样，我们流落到这边来了。
0: 哦，是够苦的。家里还什么人呢？
1: 我没有男人了，还有3个孩子。
0: 哦，那么打把式卖艺一天能挣多少钱呢？
1: 那可不一定，有时候。能挣10个老钱，可有时候都开不了张。
0: 可不是，这年头就是这样，大家都穷，拿不出钱来。嘿嘿，碰上本员外，算你们的福分呢。我给文银50两，
1: 哟，谢谢员外爷。
0: 拿银子去。
1: 这没等练呢，先给50两银子。
0: 有一个仆人拿个托盘儿，垫块红布，上头白花花的纹银一小堆儿，就往桌上一摆。巴彦山用手一指，看见没？10足纹银50两啊！你们可以拿去度日。不过呢，你们说是打把式卖艺的，我还不太相信。我打算看看你们娘俩的功夫，要练到好处，我一高兴还要加倍有赏。
1: 火龙鱼就说：“是啊，我们员外爷也练过武，对练武的人非常亲近。那你们就练练吧，啊，员外爷一高兴加倍给赏钱。”
0: 就这样，何文玉练了一趟花拳。其实巴彦山对这个不感兴趣，这就叫像不像做比成样。他迷了马糊的看完了，点了点头，嗯，不错不错。其实哪儿不错他不知道，他那眼睛全在石金辉身上。我说那个姑娘该练练了。石金辉按着计划左扭右扭，说什么也不练，看那意思有点抹不开。巴彦山一看。这姑娘脸蛋通红，就好像醉海棠相似，她更着了迷了。怎么，姑娘？你既然是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你有什么抹不开的？害臊吗？还是为什么？
1: 何文玉替她说话：“员外爷容禀，我们是庄稼人。”练的都是庄稼把式，您看在外头练呢，怎么的都行， 到您这屋来练呢，有点犯拘，这是一。二呢，您看您手下这些人，甭问，都是练家子，那体格有多好啊！我们这一练呢，就好像圣人门前卖字画，官老爷面前耍大刀，因此呢，就拿不出手去了。我倒好吧，人老了，脸皮也厚，也不嫌丢人现眼。可是我这干女孩就不同了，她怕这一练呢，大伙笑话她。我说袁美爷，您发发慈悲，您要愿意看的话，就您一个人看，最好让这些位都远点躲躲，您看怎么样？原来如此，好吧，我就一个人看。火龙鱼在，你陪着客人到前院去，你们都听着。他身后站的四个彪形大汉都过来了，袁爷，袁爷，袁爷，没事儿，你们别在这戳着了，愿意溜达就溜达，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今儿个放你们假了，都走走。
0: 哎，是，这些人巴不得走呢，有的想去赌钱，有的想去嫖女人，还有的想去发个外快，所以这句话就好像射纸相似，众人是一哄而散。这霍龙鱼就陪着夏大成、夏大海奔紧前边那层院去了。这屋里头就剩着巴彦山和两个仆人。何文玉、石金辉一看机会来了，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抓贼先抓头啊，只要把巴彦山给抓住，那些妇女就算得了救了，你手下人再多，有劲儿也使不上。何文玉一直瞅他们都走远了，挥手把门还关上了，拿这个顶门杠子也顶上了。巴彦山看着还乐呢，还何必呢，我让他们走他们就不敢回来，用不着插门。何文玉把门都插好了之后，转回身来抱着肩膀冲着巴彦山一乐。
1: 巴彦山就一愣，心说这女的有病，是疯子，这一乐可不太好看呐。
0: 哎，你乐者为何？
1: 袁麦爷，您是不是姓巴，叫巴彦山呢？
0: 啊，对呀，
1: 您就是本地的员外，
0: 一点都不假。
1: 袁爷，在我们没练武之前，咱们做笔买卖，你看好吗？
0: 哦，你们还会做买卖？做什么买卖？说吧。
1: 听说您这儿拐来21名青年女子，现在都囚禁你的府中，我求袁爷赏脸，把这些女人交给我，怎么样啊？你要交出来，我亏待不了你，可以饶了你这条命，你这脑袋还能长到枪子上。如果你要不同意的话，巴彦山今天可就是你的末日，来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就在这时，石金辉唰啦把外衣就闪掉了，那里边早准备好了，一伸手撤出宝剑，就把巴彦山给逼住，别动，动我就捅你个透心凉啊！巴彦山如梦方醒，知道上了当了。
0: 哎

0: 意呢？我希望我们彼此不要伤了和气。不就是为了21个姑娘吗？我答应不就得了吗？可以给你们，不过我得弄清楚，你们二位尊姓大名，受何人的主使来到巴家寨？这个得告诉我呀，我不能做糊涂人呢。好，巴彦山，那你就仔细的听着。要问我姓何，我叫何文玉，他姓石，叫石金辉。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干母女，也不是师徒，我们乃是隋营之中的马前一卒，奉我家太平侯所差，前来搭救这些妇女。另外，我们对你的为人也非常清楚，你乃是害群之马，本地的一害呀！老百姓提起你来，无不咬牙切齿。按你的所作所为是死有余辜，最不能容忍的是，你拐骗妇女，送给我们的仇敌突厥人前去追欢取乐。巴彦山，你是妇女生的不？你家有没有少妇长女？你做出这种事，你的良心何在？你还有没有点人味儿？按你所作所为，就应当扒了你的皮！是这么回事儿。原来你们不是打把式卖艺的，是隋营派来的细作。呸！你才是细作。我失口了。好。既然这样，我二话不说，我去把这些妇女交给你们，站起来，在头前领着走。巴彦山这小子俩眼珠直转悠，心说怎么办？我就这么样把妇女交给他们，也太便宜了。这要传说出去，我金头蜈蚣有何颜面活在世上？再一瞅，面前不就俩妇女吗？你们俩有什么能耐？就凭我金头蜈蚣一个人对付你们两个，莫非还费事不成吗？想到这小子一咬牙，双手冷不丁的一敲这桌子底儿，哎，咵！这桌子对着何文玉就扔去了。仗着何文玉事先做好了准备，电不灵腰往旁边一纵，桌子翻了个，腿朝上，茶碗全摔碎。石金辉一看，哟，这下他动了手了，那可讲说不起，摆剑往上就闯。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嗓子。你说什么叫大大的米字？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这玩意儿，伙计就吓了一跳，心说他别的不问，怎么问这个呀？哎，我说大爷，您问这个，他是这么回事，这属于方言土语。我们这块啊，就是说打那个酒啊，要有劲儿的，越有劲儿越好的酒，给您来点儿，也就是这么个意思。那这个酒有劲儿没有劲儿？有劲儿，这是好酒，那太好了。来吧，伙计，我敬你一杯。
1: 哎，不，这我可不能喝。我们这有个规矩，当伙计的不能喝客人的酒。你这叫什么话？酒肉不分家，来喝一杯。伙计就不喝，徐良非叫他喝，最后白眼眉一伸手，把这伙计的脖子给掐住了，端了一杯酒咕嘟给他灌下去了。等灌完之后，这伙计就受不了了，手刨脚蹬，时间不大，刚了一声摔倒在地。徐良举着蜡灯一看，这位是人事不省，果然是有药。赶徐良带那俩伙计一看，可吓坏了。少爷，这怎么回事？你们两个人把门关上，在外头给我听着点。这两个伙计也很机警，把门关上，在外头放哨。徐良呢，把这伙计就给捆上了，然后用一口凉水又把它喷过来。这伙计觉着麻酥酥的，浑身上下不得劲儿，时间不大把眼睁开了。一看捆上了，徐良就拿这个带锈的大刀往他脖子上一摁，不要动。
2: 我不动，您这是干什么？
0: 我问你，你这个地方是不是个泽店？但不说实话，不说实话，我要了你的命。徐良说完了，拿这锈刀在他脑门子上蹭了两下，蹭蹭，这也不是磨刀石，这玩意儿受得了吗？
2: 我说是啊，
0: 是泽店。一共有多少泽人？
2: 一共有45个。
0: 你们掌柜的是谁？
2: 掌柜的叫飞毛腿高谢，
0: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今儿个办喜事儿，来帮朋友给他祝贺，都在后院呢。
2: 什么喜事？
0: 什么喜事啊？他是这么回事，他得了一口宝刀，这刀啊也不叫什么金丝大环宝刀，这玩意儿是个喜事儿，大伙都来给他祝贺。哎，起个名嘛，叫宝刀会。哦，徐良心里就一动。

0: 什么原因？练武的人没有不喜欢好武器的，像徐良这么大的能耐，没有宝家伙。其实这个事儿不奇怪，世界那么大，练武的那么多，有几件好东西？就拿这件事来说，金丝大环宝刀，徐良虽然没见过，但是听说过。两位老师教他能耐的时候，给他讲过兵器谱。那兵器谱上宝刀宝剑的样子名字都有，什么年头出产的，这东西有什么特长，具备什么特色，徐良脑袋里都有印象。据他所知，这把金丝大环宝刀乃是晋国赫连坡所造。据说这个赫连坡那是造刀剑的大师啊，这把刀能够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但是他出世不久，烟空信鸟，这个刀就没有下落了，落到什么人手里头无踪无影。那么今天听这个伙计一说，落到高谢手里头，徐良能不动心吗？心说话，像这种宝刃要落到侠义的手中，能替天行道，除霸安良，要落到贼匪的手中，更能助长他多做坏事啊。妥了，这个店我没白住，不但救人，我还要得宝刀给本地除害，这叫一举三得。徐良又问，我再问你，今天晚上你们一共用这种酒害了几个人？
1: 这说啊，我记得有一个文生公子，叫什么名不知道，领着仆人喝了这个酒啊，人事不行了。
0: 住的什么地方？在东跨院。还有呢？还有啊，仨人，这仨人都是练武的，我们掌柜的那意思不留他，可这仨人挺横，非要住不可，结果也给用上这个药了，也人事不行了。因为天早，所以没下手，等着落灯关门以后再下手收拾他们，偏赶上今儿个我们掌柜的这儿有客人，没到出手来，正这时候您又来了，这都是实话，一点我不敢说假话。好吧，你听我的，我不要你的命，你要不听话就宰了你。我听。徐良想到这儿，拿个东西把他嘴给他堵上了，又拿个布条在外边一勒，然后把自己那俩伙计叫进来，你们两个人好好看着，把灯光纸面就在屋听我的信儿。两个人可吓坏了，少爷，你要干什么？我要抓贼。
1: 哎呀，贼那么多，你行？
0: 哎，你们两个人别担心，
2: 可记住啊，外边不管打得多么乱，不让你们离开这屋，你们千万别离开，一旦出事儿，我可管不了。
0: 哎，好吧。两个人吓得直哆嗦，
2: 徐良一转身，把灯吹灭了，把衣服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拿着这把带锈的刀，轻轻的开门奔东跨院。干什么去？解救那个文生公子。凭徐良的能耐费劲吗？博门进去，用火镰把灯点着，往屋一看，
3: 可不是，
2: 主仆二人仰面朝天在那躺着，嘴角都冒着白沫。徐良找了一瓢凉水给他俩喷上，哎，这个麻醉药就怕凉水，一喷就能解过来。主仆二人明白过来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借灯光一瞧，面前站着个人，这人刷白刷白的白眼眉，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我不要吵吵，不要害怕，你们住的是贼店，中了蒙汗药了，我把你们救了。
1: 哎呀，
0: 多谢恩公。这么办吧，你们暂时在这个屋子里边待着，不要吵吵，不要喊，我去抓贼，抓完贼以后我再来放你们，多谢多谢。
2: 徐良把灯光直灭，让他们把门倒插上，再无停信，这一转身奔西跨院。就爱虎他们仨用同样的方法，一瓢凉水把他们仨喷过来了。就说这爱虎等明白以后伸伸懒腰，哎呀这这哎，心说话他娘的，我怕上当怕上当，结果上了当了。哎，好啊，这贼掌柜的给我下了药了，我跟你完不了。转身往外就要跳，被徐良一把把他拦住了。等一等，朋友。爱虎一愣，看了看他，你是干什么的？
0: 不要吵吵，咱们小点声音。我把你们三个人给救了，你们全都中了药了。
2: 哦，哎呦，要这么一说，多谢多谢，您是我们的救命恩公。闹海云龙虎小弟开了滚乔斌也过来给徐良施礼，老心儿一摆手，三位，我认识你们。哎，爱虎一愣，我好像没跟你见过，我跟你们见过，在越州七重原，你们不是打一个大个子叫冰铁塔崔龙吗？那个时候我就见过你们。
0: 是啊，嘿，那你怎么没露面？
2: 因为我有事情没有露面，我就打了一袖剑，把那个小子的嗓子打了个眼儿。哦，怪不得呢。哦，是您发了一支袖剑。嗯，正是。哎呀，您更是恩人了。爱虎拉住徐良的手乐得不得了。那么朋友，您看咱怎么办？
0: 我的意思，咱们应当把这里的责任一个都不剩全都收拾了。现在那个高县正在后面庆贺宝刀会，咱们应当前去看看。
2: 对，应该如此。要这么说，朋友，你在前面带路吧。说实话，四位英雄一前一后直接赶到后院，趴到房上往后院一看，就见灯光明亮啊，窗户纸刷白，里面有说笑的声音。因为天气呢比较热，窗户开着，尤其是个黑天，屋里长着灯，所以从外边往里边看格外的真切。就见这掌柜的飞毛腿高蟹在正座坐着，美满面春风，腰里头挎着口宝刀，周围坐了那么十几个人，正给他敬酒布菜。说高蟹，这个
0: 张先生打算跟你商议商议，你就高个手发发善心。
2: 怎么发善心？
0: 跪到张先生面前，让我这一刀把你宰了就得了。
2: 你放屁，哪有那便宜事儿？好小子，不要跟我装傻充愣。小曹招刀，唰，大环刀一道寒光奔徐良而来。老心儿往旁边一闪身，用带锈的这把刀咔楞，把大环刀的刀背给压住了。
0: 等一等，咱俩再商议商议，你这把刀可真不错，干脆就送给商先生我得了。
2: 你胡说，哪那么便宜。高姐抽刀唰奔徐良双腿，老心儿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大环刀走空。就这样两个人抽招换式站在一处。爱虎在后头一看，好像没乐出来。什么原因呢？他一看这白眼没打仗，一点劲儿也没有，身上乱晃，左躲右闪，也是肉肉乎乎的。那刀眼看要砍上还砍不上，说砍不上还悬得乎的。心说话，你练的这是哪国武术呢？简直软的跟那棉花差不多，多悬的。

0: 也就几个照面，老仙徐良唰一转身躲到高谢身后头去了，那手比猫爪子还快，哎，把刀鞘抓住了，用这把刀刀尖一挑，刺来把栓刀那绒绳给挑断了，刀鞘就得到手了。容等高谢转回身来，刀鞘归了人家了，你这网可不错呀，先得刀鞘然后再得刀。徐良说着把刀鞘他背上，高谢大怒，好小子还我的刀鞘，飞身行往上一纵，老仙徐良这回不跟他打了，在兜里一伸手拽出一把石头子来，墨玉飞黄石。徐良呢给这石头起个名叫槽子糕，本来那槽子糕是点心呢，那多好吃啊，就这玩意儿能当得了槽子糕吗？就说他坏。我说掌柜的，半夜打仗得吃点点心，我给你几块槽子糕吃吧。他这话高谢不懂的，你说什么我给你槽子糕啊，槽子糕。说着话俩手指头一捻，就见墨玉飞黄石唰奔高谢就来了。高谢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正打到脑门子上，啪，当时这脑袋上就起了个紫包。高谢疼得用手一捂，啪又打到手背上，哎呦，刚一抖着手啪又到脑门上了。徐良打这玩意儿太准了，简直拿高谢这脑袋做了试验品了，啪啪啪啪啪啪，眨眼之间把高谢这脑袋揍了大小12个包，都跟那开花馒头似的。高谢实在疼得受不了，最后手背上挨了一枪，啪啪大欢刀落地，徐良一哈腰把刀得过去了，
1: 嗯，归我，这刀可真不错呀。
0: 哇耶，高谢大怒啊，回首在兵器架子上抄过一条花枪来跟徐良玩命，宝刀没了，这花枪顶什么呢？徐良呢要试验试验这口刀究竟有多么快，就削他这花枪啊，擦亮亮亮擦亮亮亮擦亮亮，一咕了一咕了，一会儿把这枪削得好像擀面棍似的。高谢一看不好，心说这白眼没这小这么大能耐，他根本也没真打呀，好像拿我闹着玩一样。哎呀，不用问了，我们绿林人又出了死对头了，这个白眼眉我是记住了。看此情况，我们这店房难保，我高谢得快跑啊。想到这儿，店铺凝身上了房，群贼是一哄而散，这贼就是这么回事，攒鸡毛凑胆子，越打胜仗越来劲儿，一打败仗瓦解冰消啊。哇，高谢外号人称叫飞毛腿，你想想他这腿不快能得这么个绰号吗？高谢呀，从打店房出来跳到街上，在街上一转身奔野地他就跑下去了，一边跑着心里头一边想啊，可惜啊，几十年的心血化于一旦。山西人呐，白眼眉，等着你的，放着我的，早早晚晚有一天，高某必要报仇雪恨。这一口气儿，大概他能跑出10里地来。他往前头一看呢，有个黑影一晃，心说话这谁呀、啊、这不是个人吗？等来的切近一看，正是白眼眉徐良。嗯，你才来呀，我正等着你。哎呦我的妈呀，高谢肉一蹦奔东北方向跑下去，一边跑一边纳闷，他怎么跑我前边来，我这家伙脚程有多快。哎呀不好啊，这一口气又跑出有5里地来，把他累得通身是汗。往树后头一看，也好像有个人，心说这是谁？

0: 没等他看清楚，这人在树后头转着过来。哎呦，等了你半天，哎呦我的妈！高谢一口气跑上乌龙岗，刚一探头，那地下蹲着个人。徐良又站起来了，我还在这等着你。哎呦我的妈呀！就这三回，把高谢吓得一瞪眼，哭嚓一声，拉到裤子里头。您就记住，往后这高谢，多咱听见徐良刚这一声，准保拉到裤子里头。什么原因？吓出毛病来了。徐良呢，也没要他的命，诚心说要他的命，他也活不了。高谢跑了，咱且不说，这阵天就亮了。徐良看着金丝大环刀美，溜溜达达回到边防。这阵爱虎胡小骥乔斌已经把那些小贼全给抓起来了。那个公子带着仆人也到了院里。徐良回来了，开开自己那屋的门，把自己那俩伙计也叫出来，众人相见。徐良这才过来，我说朋友，方才我听说你报了名了，你就是小意思爱虎啊？不错，是我。你听，家住山西太原府七巷徐家庄子中，我老爹爹就是川山叔徐庆，我是他老的不孝之子，我叫徐良。
1: 啊，
0: 你是我徐三叔之子？
1: 正是。哎呦，
0: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这一说你是哥哥呀。徐大哥请上，受我一拜。爱虎就这手好处，向热，见人亲近。徐良赶紧用手相搀，乔斌胡小骥也过来，彼此都见过。徐良就问兄弟，我老爹爹现在在什么地方？哎呦，徐大哥甭提了，哎，一言难尽呐。咱先把这些事儿折腾完了，咱哥俩好好再唠扯唠扯，好吧？怎么折腾？爱虎把地方找来，把本地的巡检司找来，说明这是贼店，然后让他们禀明本地的县府，派人把店抄了。高谢虽然跑了，底下还有小贼呢，把他们抓起来，该关的关，该杀的杀，这咱不必细说了。他们救了个公子，一问这公子叫什么名，这公子说了，我姓苏，叫苏元庆。谢过徐良和爱虎，人家主仆收拾收拾东西也走了。到了后文书，这个苏元庆当了山西大同府的知府，跟徐良三侠五义的关系处得非常好。要不说他有什么用呢？安下他咱也别提，单表爱虎这才向徐良介绍说，我们呢现在正寻找大人严查散，你听说了没？严的人丢了，偷大人这个贼叫小诸葛沈中原，现在沈中原把大人偷到哪儿去了，我们连点下落都摸不着啊。徐大哥您来的正好。
2: 这小子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
3: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聊到的哈是我们的情绪地图的问题。那么一个人的情绪呢，不仅仅会体现在外在，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内部。就像是我们经常会形容难过嘛，会说撕心裂肺；表达害怕的时候呢，会说心。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四部是什么哈，是四个部位呢不能够动到。第一个呢，就是头部是不能够动到的。中医上讲呢，头部是诸阳之会，如果说保护的不好的话呢，阳气就会丧失掉了。头颈部受凉呢，向下容易引起有肺部症状的这种感冒，那么向上呢，就会导致颈部血管收缩，不利于脑部的供血。而第二个呢，就是腹部是不能动的。提醒大家哈，腹部呢是有很多重要的经脉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脾胃经啊、肝肾经啊，都是有穿过的。如果说我们的腹部受凉的话呢，会引起腹部经脉气血瘀滞不通，对于脏器的功能呢，可能是会有影响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哈，大家不妨来穿上一件贴身的背心，出门的时候呢，也可以穿一件马甲哈，来护住我们的腰腹部。第三步呢是脚不能动。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寒从脚生嘛。那么脚呢是全身最怕冷的部位了。我们的肾和脾胃的经脉哈都是源自于脚的。由于双脚呢是距离心脏最远的，所以说血液流经的路程是最长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脚部受寒的话呢，血液流动就会瘀滞，全身的血液供应呢将会出现不足，脏器的功能会受到损害。那么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是不能动的。天气变化，潮湿受凉呢，会导致我们的关节炎疼痛加重的。所以说提醒大家哈，尤其是我们的膝关节，它是人体的主要的负重关节。滑液呢是关节之间的液体润滑剂。人体的膝关节呢含有了大概0.5毫升的滑液。滑液的粘度呢直接和粘蛋白的含量是有关系的。当气温下降的时候呢，滑液当中的粘蛋白的含量增多，于是呢就会增加了滑液的粘度，影响了关节的活动。那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五药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要一碗暖身汤。秋冬寒冷之际呢，喝一碗暖身汤无疑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了哈。适合秋冬季节养生的药膳是有很多的，而最著名的哈，应该就是当归生姜羊肉汤。它呢就适用于血虚和阳虚体质的人群，经常表现出的是那种神倦乏力、头晕、心慌和怕冷等等。那么亚健康或者说健康的人群哈，其实也是可以作为日常的养生药膳来作为保健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呢，是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用于治疗虚寒腹痛的名方。具有的就是益气补血和温中去寒、调经止痛的作用。但是如果说有那种口干口苦、咽喉肿痛还有大便干结的人群呢，是需要慎用的。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一盆泡脚水。热水泡脚呢，是可以起到了舒筋活血、缓解疲劳的作用的。一般来说呢，在40度左右的温水哈，就是不烫手的那种状态，泡个15分钟就可以了。之前呢，我们就聊到过秋寒易伤人嘛，尤其呢是那种气血比较弱的人，更容易出现了手脚发凉、腹痛、腹泻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哈，睡前。

泡脚的时候呢，加上一点米酒，用米酒泡脚会比单纯的用热水泡脚更有利于活血暖身，改善我们身体怕冷的症状，同时呢还会有帮助睡眠的作用。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第三个呢是一杯暖身茶。茯苓呢是含有了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的，可以提供充足的热量，它和蜂蜜一起搭配呢，是可以保证我们的机体能够得到充足的能量，用来抵抗寒冷。经常感觉到手脚冰冷的、食欲不振的人呢，可以在午饭之后来喝上一杯温暖的茯苓蜂蜜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一套暖身衣。秋冬保暖呢是有这样的一个穿衣的秘诀的，就是内贴中松，外收口。什么意思呢？就是内衣一定是贴身的中层。提醒大家哈，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土豆丝一定要切成那种均匀的细丝，这样的话呢，炒出来的土豆丝的口感才是那种很脆的。如果说土豆的淀粉含量很高的话呢，那我们就多淘洗几次。还有呢，就是土豆丝下锅之前呢，一定要记得哈，把油烧得足够热，这样的话下锅的土豆丝才能够快速的炒熟，口感也是比较好的。要注意啊，一次炒的量不要太多，否则的话口感和味道都是会大打折扣的。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道孜然土豆。提到了这道菜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想起学生时代嘛，经常去学校门口的小摊里面哈，去排队购买的这个快乐时光。一小碗刚刚炸好的土豆，油煎的外焦里嫩的，而且还特别入味，一口一块，超级满足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各位聊一聊孜然土豆到底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的，我们需要准备到的是土豆、孜然粉、辣椒面和盐。接着呢，还是把土豆去皮洗干净了，切成滚刀块，用清水哈，大概清洗个三两遍之后备用。锅里面呢倒入清水，再倒入土豆块，让水量呢是没过土豆块的，再加入一小勺的盐，开大火煮开之后呢，再继续煮个两分钟，捞出控干水分。接着呢，起锅热油，等到油温升高之后呢，转成中小火，把土豆倒到锅里面去煎，用筷子哈一个一个给它翻面，让每一块土豆呢都能够煎得很均匀、很酥脆。然后呢，挑一块大的，咱们用筷子戳一戳，看是不是已经熟透了。接着呢，就准备一个干燥的大碗，把土豆倒到碗里面，均匀的撒入盐，再撒上孜然粉和辣椒粉，让土豆和孜然粉混合均匀了就可以了。那我们在购买土豆的时候呢，尽量选择那种黄心儿的哈，这样的话吃起来会有那种很粉糯的口感，会更好吃一点。煮土豆的时候呢，水开之后咱们再煮两分钟，就尽快的捞出，防止土豆过于软烂，就会影响煎出来的口感了。那么最后咱们在土豆煎好之后呢，趁热来撒上盐，记得不要太多，辣椒面和孜然粉的用量呢是可以根据个人口味来决定的。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小土豆，厨房小白也能够速成大厨。那么如果说您还想知道更多的下一顿咱们该吃什么的话呢，不妨来关注我们明天早上的健康大厨房。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是关于节食的问题。提起我们身体结石的分布哈，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胆囊啊、肾脏啊，或者是输尿管哈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但是您却忽略掉了眼睛的这样的一个小众的区域。虽然说哈，眼结石的疼痛感呢是不如其他的结石来的强烈的，但是这种病啊很有可能会悄悄地擦伤我们的角膜。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去解读眼结石的症状，并且呢要提醒五类高危人群改变我们的用眼习惯。首先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眼结石一旦长大的话，很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角膜的。其实眼结石呢，它就是指睑结膜结石，它和肾结石和胆结石是不一样的。它既不是石头，也并非是那种钙化组织，而是长在眼睑结膜表面的黄白色的凝结物。

0: 中央气象台呢，在10月2号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这是今年下半年首个寒潮预警，当然呢，也是自2010年哈近12年以来最早发布的下半年的寒潮预警了。这次的强冷空气的过程哈，影响范围非常广，而且降温呢是很剧烈的。那么在寒潮来袭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要小心和警惕什么样的疾病呢？马上来跟各位去做一个科普。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就是中风。气温骤降，昼夜温差悬殊，那么低气温和高湿度哈，都容易会刺激到我们体内的控制血管活动的神经，造成了小动脉血管的持续痉挛，也让我们的血压呢骤然上升，错综意外呢也就接踵而至了。所以说当我们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高度警惕。第一个呢，一旦发现了一侧肢体麻木或者是无力，一侧的面部麻木或者说口角歪斜，说话不清楚或者说理解语言困难，晕眩并且伴随着呕吐的症状的时候，必须要高度警惕哈，立刻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和治疗。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冠心病。大部分的冠心病患者呢，对于天气变化的敏感性是很高的，特别是寒冷的天气，突然的寒冷呢，会刺激我们的冠状动脉的痉挛，出现了那种
1: 一张19.9块的球票可以撬动文旅体商融合的样本，390名草根球员可以站在绿茵场上，上千亿次的目光可以望向同一个方向。东北超的意义早已超越足球本身，它让东北这两个字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情感共同体，它让人们看见新时代东北振兴的信心底气和美好未来。辽宁省体育局副局长王东：
2: 东北超不仅仅呈现的是场比赛啊，它承载了更多我们整装东北出发的这种信心，同时展现了我们东北凝聚在一起呈现出巨大的干事创业的这种力量和重振东北的这个决心。新一的东北超我相信会全新的亮相，整装东北的形象会进一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牢固树立。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体育休闲频道总监童小燕：
3: 这个组织难度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起苏超跟其他单一省份的这个赛事，我觉得是难度是大的，但是我也很高兴的看到，就是你们做得很好很成功，整体的协调机制非常的有力。
1: 10月5号，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的看台上升起了东北超开赛以来最后一面 TIFO，今夜东北赢的字样震撼全场，它所凝聚的是整装东北、振兴东北的力量。总决赛的中场哨声虽已响起，但东北超的故事不会远去。开放包容、勇立潮头、追求卓越、奋进争先的整装东北更值得期待。
4: 东北超总决赛激战大连梭鱼湾，同步开启的足球嘉年华也成了球迷们相聚的一场大连欢。
1: 走进嘉年华，烟火气扑面而来，不用走遍三省一区，在这里就能一次性邂逅东北各地的特色美食。特别推出的整装东北 IP 盲盒大礼包，里面汇聚了不同城市的特色美食，像沈阳鸡架、哈尔滨红肠、延边敦化的煎饼等，8个城市13个美食等您来拆。延边展区商户张俊瑞：
5: 这次我们带来了延边的明太鱼、米酒，还有苹果梨等各类农特产品，也有米肠、辣白菜、参鸡汤等经典民俗美食。我们也希望用好东北超这次平台，是让更多人了解延边，爱上延边。
1: 哈尔滨展区商户杨洪涛：
6: 各地做法也不同，但是归根到底都是我们东北人共同的爱好，希望通过这次东北超让更多人熟悉认识东北菜的底蕴。
1: 8座参赛城市还带着自己的特色文旅资源而来，通过推介和展演，把家乡的美好、东北的风情带给球迷。大连安波温泉滑雪场总经理傅玉涵：
7: 今天推荐的是我们大连首个省级的滑雪旅游度假地，想告诉大家，我们大连的滑雪场也是非常优秀的，来到大连滑雪不动手。
1: 在这里我们看见好物相聚，文旅相融，更看见来自天南海北的球迷相聚，为足球呐喊，为东北相拥，这就是整装东北。鸡西球迷徐百川：
8: 东北一家亲，在这一刻就是具象化了吧。

0: 三省一区的球迷在这个嘉年华团聚，非常幸福。
1: 徐州球迷赵晶。
2: 这一次穿着苏超，然后里面套着大连，为东北超加油。来到东北就来到了家人一样，特别亲，叫什么？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亲。
3: 在东北超总决赛收官之战火热进行的同时，各地的第二现场也是一片沸腾，万千球迷齐聚屏幕前，共享这场东北足球的年度盛宴。
1: 大连梭玉帆体育公园人潮涌动，偏低的气温丝毫没有影响球迷们的热情，大家围坐在大屏幕前，同步感受。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0: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0: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1: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书：
7: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3: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

0: 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1: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3: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5: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7: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出新路串联起军部旧址， 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8: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1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7: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9: 何家村的村民人均生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7: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0: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3: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1: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7: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2: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8: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3: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台，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8: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4: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15: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6: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7: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6: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7: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6: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 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7: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16: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两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7: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16: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7: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16: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7: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3: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8: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19: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18: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20: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18: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21: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5: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

0: 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1: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0: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0: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

0: 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1: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2: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那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3: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4: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辣条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神，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好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呀呀，诗向汇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刚才有人吆喝上了啊，上班了，上班了。哎，如果说你觉得你的假期无处安放，假期到底去干点啥呢？真是愁听啊啊！就觉得放假之后呢，反倒是比这个上班的时候，哎，那时候思虑的更多啊，负担也更重。这回好了，这回负担彻底轻了啊。从此你不用再想了，今天去干什么，安排点什么事儿啊？今天呢，你就想我该上班了，目的地非常明确，是吧？你该上班了，孩子该开学了，多好，省去了很多的麻烦，不再为今天吃什么而发愁，对不对？过节了，天天都得整点好的。邀上亲朋好友，大家伙在一块聚会一下。这开学了，上班了，每天的吃饭就两个主旋律，就两个字，对付。啊，希望大家伙今天早上带着愉快的心情，哎，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声音。这里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节目，开心就好。稍后要跟大家一起走红毯啊！哎，各位准备好了，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进屋之后啊，音乐一响，咱就找准时机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咱们这是有玩法的啊！来，大家准备好，久别的红毯马上就要开走了。走这红毯，久别胜新婚嘛。Let's go！ 欢迎，还有谁？盘锦的哥，这是一对一对的啊。徐三姐春晚菜馆，临海景天店，别来无恙，西伯利亚狼，九零小青年，代号337，这又回到上海了是吧？欢迎青春之帆，欢迎三姐夫，北京越野的张其明，九胜搏击俱乐部张明月女士，云中鹤大侠王立行，感谢三姐夫，欢迎喝酒上树。有新来的好朋友吗？哎，欢迎各位走上红毯啊！欢迎李女士，新来的打上一二一二一，也一样走红毯啊！欢迎文龙，乐东天然苏打水盘锦总店，欢迎小金子，茶库经理往里请啊！双驱无腻的喷漆，极品客大侠，欢迎满天星女士。感谢酸甜苦辣大力支持，欢迎牛气老张，这是一位新朋友。小明补作业，小明啊，

天作业量应该不小啊。小明放假时候玩，开学时候累。欢迎欢乐马，欢乐马是他真名叫马欢乐，欢乐马，欢乐马，星途汽车修配厂，疯老头900，感谢各位，还有神仙一把抓。

0: 回你看这假期结束了吧？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元旦，没有法定假日了、啊。跟大家说说啊，现在时间也挺好，是不是？就是锻炼你的放假的念想。那咱还有周末啊。说前一段时间集中放假呀，这感觉太好了，是吧？亲戚朋友能在一块多聚一聚。有的呢选择下馆子，看现在这馆子里边啊，首先那馆子都不一样啊，有中的，有西的啊，还有火锅烧烤。以前的时候，你看那个古代那时候下馆子，吃货可没有咱们现在丰富。但你肯定可很好奇，那古人下馆子到底吃的啥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啊。如果说各位，你要是穿越回古代，你进到一家酒楼，你这么一坐下，你说来给我整点水煮牛肉，店小二估计马上就去报官去了。宋朝，你要是张口就来二斤熟牛肉，直接把你轰出去，怎么的？你想贪官是吧？啊，私自宰杀这个耕牛啊，那是要坐牢的。所以说呢，古人下馆子啊，真正的古人下馆子和咱们现在电视剧里边看着的完全是两回事，每个朝代都不一样。首先咱们先调回到秦朝。先秦时期啊，先秦时期那时候有饭店吗？有，还真有啊，是不是？说一饮酒饱，太公屠牛，是不是？姜太公据说人家在朝歌就屠过牛，你说在孟津呢买过酒。不过那个时候呢，主要呢吃饭呢还是官方的招待所。货币用什么呀？先秦的时候用的是贝币，贝币就是那个海贝，海贝，贝币。普通人呢，基本上你说想要下馆子基本不存在，人家政府招待所主要是招待那些政府的官员。所以说呢，你去那个地方吃饭，那地方主要就是贵族和官员的事儿。别说你上那儿吃饭，你上你进不去。这是先秦时期啊，先秦时期。等到汉朝的时候呢，就有真正意义上的酒楼了啊，这真有了，但是规模呢不像咱们想象那么大，什么悦来客栈是吧，新龙门客栈啥的，那时候没开呢，那时候没开呢，新龙门客栈不明朝事吗？而且呢吃饭和住宿都在一块儿，你看就跟现在什么类似大酒店似的啊，哎，有吃也有住的地方。汉代那时候下馆子呢，主食绕不开一个饼字，哎，什么汤饼，那是吧，面片汤，就蒸饼，蒸饼其实就是馒头。还有什么呢？炉饼，炉饼就是糊饼，烤的。哎，菜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有什么，有涮牛肚，有了啊，烤鹿肉，哎，还有什么呢，烤的鲫鱼，但是那是穿起来的，叫穿烤鲫鱼。你可以说是鲫鱼串啊。价格方面呢，汉朝也规定了物价了，就每升酒，每升一升就二斤呗，是吧？二斤酒卖四千，一斗酒卖四十千。按照当时的粮价折算呢，一斗酒大概相当于现在就是几十块钱。汉代普通人一天的收入能多钱呢？几文钱，几文钱。下馆子喝那还是一个奢侈的事儿，那普通人还是喝不起。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呢，属于贫富价，这贫富的差距非常极端。你当官的那些显贵有钱，老百姓没钱。我那时候哈、啊，贵族一顿饭能吃掉普通百姓一年的收入。等到唐朝的时候，吃的东西就多了，花样也多了。哎，汉朝那时候还吃熟的，哎，等到唐朝时候生的又出来了。唐朝人下馆子最顶级的一道菜就是快。什么叫快？那就是生鱼片啊，生鱼片。哎，你这现在你看日本还在玩咱们玩剩下的东西，对不对？生鱼片不错。另外呢，唐初名臣魏征，魏征就是爱给皇上挑毛病那个啊，一天天的，哎，他真是脑袋别的裤腰带上上朝啊。他最爱吃的一道菜叫什么呢？叫醋芹，就是拿醋泡芹菜，酸爽开胃。吃的东西你看这也挺花花，熟的也有，生的也有。赶到宋朝的时候，那是下馆子的黄金时代，那宋朝有钱呢。如果说你要是下馆子，我告诉你一定穿回宋朝。宋朝宋朝之前呢，中国人主要就吃两顿饭。等到北宋初年的时候，宵禁就解除了，哎，这城市开始兴起夜生活了呢，三餐制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哎呀，那吃的，你看这马上广告要来了，路边大排档，煎鱼、烧鸡啊，粉羹，农村小酒馆，哎，你看这炒菜什么就很多了啊。哎，城里边有中档饭店，
1: 开心就好。

感觉刚才说吃的那块没说够。我估计也有朋友没听够，那宋朝没说完呢，对不对？路边摊说了，小酒馆说了，那中档饭店吃点啥呀？有没有大饭店？有，必须有。我就告诉你哈，那时候能花多少钱你就知道了。哎，城里边的中档饭店吃一顿饭多少钱呢？和现在三四百块钱，人均百元以上了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就跟大多数呢，在咱们盘锦站节目当中啊，就你预留的，你知道啊，这就消费，我想去个地方消费，问你几个人啊？完了，他这块消费均价多少钱？75，哎，差不多吧。大馆子那就不一样了，哎，说临安大饭店，你看看。那你吃上一顿上档次的，你至少得5000文钱以上。5000文钱和现在多少钱？4000块钱左右，一个月工资没了。那官场宴请的话，动辄10000文以上，动辄10000文以上，你看10000文，对不对？那真是18000的。那人那时候兴请，挣的钱你可以出去请去。但你不能花国家钱。哎，而且呢，宋朝人呐，特别爱点外卖。哎，有人说怎么的，哥那时候就有外卖了？你怎么知道那时候有外卖？那是你根本就没注意到《清明上河图》里边没，哎，你就没仔细看，对不对？我是仔细看了啊。上河图里边就有一个端着碗的一个外卖小哥。你说为什么他是外卖小哥？你看他穿着打扮就像个店小二似的啊，然后他端着碗，你搁那画上出现了，他干啥去？给别人送餐去呗。哎，给别人送餐去。而且《东京梦华录》明确记载了"外卖"一词。一般送餐送什么呢？一般送什么？送羊肉包子，哎，送烧肉，送干脯，哎，送这玩意儿上门。

么潮？宋朝人很潮啊。所以现在让你穿哪个时代去，你肯定你别乱穿，对吧？哎，你肯定通过什么呢？你看看这地方吃的怎么样，哎，这市场怎么样是吧？你要穿回宋朝做买卖去，兴许现那你就宋朝的市场呢肯定是非常活跃，发现没？而且经济是蓬勃发展，做买卖还得穿到那时候去啊，多好。后来就不行了，后来等到元朝的时候，纸币一来，完了物价就开始乱了，啊，纸币贬值还非常严重，那市场都给元朝给霍霍完了都。哎，赶到明朝的时候呢，明朝其实那就不如宋朝了，但也能吃上牛肉，半斤上好的生牛肉。哎，付50个铜钱。清朝离现在就很近了。哎，基本上啥呢？炒菜得到了发展了，不能炒菜，而且猪头肉也有了。越往后吧，吃的东西样也就越多了。到清朝的时候呢，消费就分层级了，哎，也是比较极端的。老百姓呢，普通的哈，那可能也就是切点猪头肉，一碟花生米，2两老白干，3两猪头肉。说《红楼梦》里边的一顿饭的开销得是多少钱？有朋友说，那《红楼梦》里边的跟清朝什么关系？那曹雪芹他写的，其实他也是那时候事儿。哎，时代呢？你看他写的不那时代，但实际上那个消费呀，应该就是清朝那个年代，曹雪芹那年代的消费。一顿饭呢，清朝那能吃20两银子的话，合多少钱呢？合这顿饭就14000块钱，根据购买力算。荣国府请刘姥姥吃螃蟹那顿，让刘姥�姥吃螃蟹，一顿20两银子，我的天，14000。啊，行了，那就说到这儿吧。说奢侈。接下来大家伙都上班了，你看这路上有没有什么路况啊？有路况的话呢，需要大家伙帮忙啊，咱把路况信息到咱直播间里发布到公屏上。

0: 每次骂完一次小张，这个小张呢，就会偷摸往他家寄一张美女的照片。有一天，小张一进屋之后哈、进这个办公室之后，就看见有人给那块小声嘀咕，
1: yeah.
0: 其中一位就说："哎，你说咱部门经理怎么这脸上花了呢？"另外一个说了："哼，你不知道吧？这被他媳妇打的，你咋知道的？我咋知道的？那我告诉你咋回事啊？就咱那小张，经理每骂他一回，这小张就往他家寄一张美女照片，这事儿你不知道啊？小张干这事儿，大伙都知道，经理回头不也知道了吗？哎，就是让经理知道知道。

说饭店里边啊人特别多啊。这有一对年轻情侣呢，就找不着地方坐了，那怎么办呢？就找一个人拼桌吧，啊，坐在这人对面。哎，话说呢，你别说，你这女孩长得还是非常漂亮的。既然拼桌呢，坐对面那位就多看了两眼。结果一下被那男的发现，当时那男的就往桌上啪嚓放了一个大众车钥匙。也吓唬人呗，这大众车钥匙往那桌上啪那一拍，哟哟哟，对面那人一看，辉腾啊哟，非常低调的一款车啊，这车也是非常名贵，很低调。这时候哈，那对面那位那也不干了，桌子上马上多了一个玛莎拉蒂的车钥匙，啪嚓，玛莎拉蒂，啪嚓，布加迪。啪嚓，劳斯莱斯，啪嚓，哎呀，最后不啪嚓了，就哗啦，就把车钥匙全摔桌上了。那男的一看这局面，要不起，对吧？要不起。于是乎呢，就领着那这修配上也挺了不得，对不对？我就想问一下，咱盘锦的修配厂有谁家修过布加迪吗？这古时候一个事儿啊，有一个人奉命啊去送紧急公文，他的上司特地给他一匹快马，是吧？但这个人很奇怪，哎，他都在马后面跑，他不骑马。这时候有一个路人就看见他了，就很奇怪，就问他，哎，说你看哈，你肯定你有急事儿，你有急事儿的情况之下，事情如此紧急，你为何不骑马呢？这位说的是振振有词啊，但是呢，已经丧气儿不接下气儿。那六只脚一骑，不比那四条腿跑得快啊？那你这说的话，那蜈蚣啊，都是那飞毛腿的那种。由于风向的问题啊，有一艘帆船，这青春之帆嘛，一艘帆船出发没多久，又返回到了港口。当时船长怒气冲冲，就对气象员说了：“按照你的气象预报，我们满以为是北风，但是实际上那吹的是南风啊！”这气象员非常平静：“哦，报告船长，那是因为北风它掉头了。”这咋的？你船能掉头，这风就不能掉头？他又转回来了。家里边媳妇是个吃货啊，出去应酬去，那筷子从头到尾没停过。凡事有一天呢，带着去参加单位的聚餐，有一个。

0: 同事回头就问：“哎，我就问你，坐你老婆旁边吃饭，是不是觉得挺凉快？”不，你说什么意思？什么叫我坐我老婆身边吃饭会很凉吗？哎，你没觉得你老婆夹这个菜的时候，有一种风卷残云的感觉吗？我老婆风卷残云，你全家都风卷残云。你家你。强台风，
1: 너반갑다어쨌든너의원한미소하나만으로도100%만족바보난널사랑하나어쩌면혼자쇼하는바보그래네가바보
0: 说大伙一块在打麻将，这时候呢，媳妇突然打电话过来查岗了。这位接电话的时候就提示大家伙，连忙告诉大家伙安静安静啊。然后呢，对着电话说：“哎呀，媳妇啊，这路上堵车呀，我估计很晚才能回来呀。”就听见他媳妇在电话那头说了：“啊，那你注意安全啊！哎，你慢慢开车。哎，弄个喇叭给我听听呗。”我就请问一下，哥几个谁学这玩意儿学的像？
2: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3: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4: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小心，每次上班回来的时候还得先适应一下环境。到目前为止哈，我还对耳机里边这个声场不太适应。放假放时间长了，我跟你说，哎呀，咱别说啊，三天不说话口就生，对不对？那现在真的这几天不做节目，现在耳朵都生了，听声都不像是自己的。瞧瞧，到直播间。韩锦320欢迎你啊，这是一位老朋友，到直播间。韩锦320欢迎你啊，这是一位老朋友。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谢谢直播间里边的四大名著啊，还有神秘人，你看看了不得，四大名著之首，九胜搏击俱乐部，茶壶经理，满天星女士，还有小金子，十大富豪，李女士，洪志先生，还有谁，双子座，极品客，九零小青年，给这些好朋友呱唧呱唧。谢谢大伙儿哈。

话说两个男的啊，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吃什么呢？吃咸鸭蛋。其中一个很诧异，哇，平时吃的那个鸭蛋都很淡，但唯独为什么就这个鸭蛋这么咸呢？另外一个说了，哼，这你都不知道，我以为你是个明白人呢，啊，整半天这事你还得问我，那我告诉你吧，这咸鸭蛋那就是咸鸭下的蛋，你吃那个蛋的那叫蛋鸭蛋。